0: 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应该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时有发生，咁应该如何正确充电啊？
5: 嗱，你记住啦，要避免过度充电，充满电后要及时掹插头，千祈唔好成夜或者长时间冇人看管充电。充电时要定时检查温度有冇异味，发现异常要立即断电，及时联系品牌售后或者专业机构处理。切勿继续使用或者是自行维修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5: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1: 心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5: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5: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5: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夏风

0: 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八点钟之后咧，用我哋嘅社会热点同大家咧去讲一讲而家啲嘅好热热点嘅话题咯。我想讲热销嘅话题添，
1: 都系热销嘅。佢呢啲鸡啊比较热销。
0: 系啊，呢啲嘅热销咧，点样结即系点解会谂起热销咧？因为跟住呢个话题咧，佢嘅标题就住烧鸡呢两个字咧，
1: 即刻谂到食啦。
0: 咁啊，睇翻咧，其实喺今年嘅6月1日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咧，系正式施行噶啦。咁啊，倡导推行嘅就系互联网加名厨量组，令到我哋嘅消费者可以实时咁去睇到商家嘅后厨嘅直播。而新规实施咗3个月啦，实际嘅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咁我哋呢个记者咧就选取咗啦北京、天津同埋济南3座嘅城市，随机对于多个嘅外卖平台上边60家标有名厨量组标识嘅外卖店，系逐一开展线上嘅调查。
1: 嗯，系啦，嗱，所谓呢60家啊，咁啊，仅仅只有系1/3系符合咗呢个统计需求噶显示噶。咁啊，其中啦，嗱，呢17家嘅店铺名厨量做嘅功能系完全失效嘅，冇办法睇到后厨嘅直播画面，即系你写住就系咁写啊，最后睇就系真系睇唔到噶啦。嗱，其余43家嘅店面啦，直播界面虽然话可以打开，但系仅仅咧只有系20家嘅店铺真系对准呢一个操作台或者系食物嘅处理区呢啲嘅核心嘅区位，真正能够展现出食品嘅加工全过程。而另外嘅23家嘅店铺直播咧，完全系流于形式噶。呢个镜头嘅画面咧，佢可能系堆住一啲嘅货物嘅摆放区啊，又或者系出餐口啊，或者系就餐区啊咁样，所以先至话60家入边只有1/3先至系符合呢一个嘅统计数据嘅实际嘅显示需求啊。
0: 嗯，咁啊，多家嘅一个无食堂外卖方面咧，一啲嘅记者就实地去睇睇啦，后厨部分就的确有啲嘅卫生堪忧啊！呢啲名厨量做系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我哋公众视线嘅嗰啲嘅纯外卖店嘅后厨咧，更加系食品安全嘅问题多发区。而我哋嘅记者咧系实地探访咗个山东济南多个嘅城区一啲嘅无食堂无堂食嘅外卖咧，系聚焦翻佢哋嘅呢一个后厨，先发现咧，店铺嘅卫生的确咧就系麻麻地，而其中咧一家月销过1000单嘅外卖嘅烤鸡店咧，佢个位置系好偏僻嘅，周边多家嘅商铺咧已经系停咗业噶啦，而商店外边咧就会系好多嘅杂物喺度啦，另外佢个废弃嘅食用油啊、废弃嘅纸箱啊，同埋好多张唔知啲咩嘅凳啊、台啊，系摆埋一齐嘅，而店入边咧就一个唔着衫嘅一个员工就喺度招待过嚟买烤鸡嘅一啲嘅记者，咁而烤鸡炉咧，佢就设咗喺一间类似仓库嘅屋入边，屋入边咧又系好多嘅纸箱喺呢一度，
1: 好唔安全，
0: 好唔安全。而呢一个嘅员工咧系未做任何嘅卫生嘅防护嘅，咁啊徒手连手套都唔戴啊，咁啊从呢个烤炉当中咧就攞只烧鸡出嚟，随手咧就用呢啲嘅卫生纸啊同埋嘅烤鸡一齐摆喺呢个砧板上边，就进行剁剁剁噶啦。
1: 系啊，唔单止啊，屋内咧仲有两个垃圾桶咧都冇加呢个盖噶，所以闻到嗰啲垃圾除嘅味道啊，嗰个垃圾亦都系堆得好满啦吓，满到跌咗落嚟啊！咁啊，其中一只嘅垃圾桶身后啦，就系一个存放食材嘅区域，你点都估唔到，仲有佢嘅微波炉入边啊，睇到厚厚嘅一层油污喺度啊！但系佢哋外卖店嘅员工就话自己都经常食噶啦，冇问题啊！老板嘅老婆生咗。这个仔都食咁食噶啦，冇问题噶，咁啊咁讲嘅。
0: 系而咧，济南嘅呢个市场监管嘅部门咧，突击检查一啲嘅无糖食外卖店，咁啊就将呢个嘅调查嘅情况咧就反馈翻啦，即系我哋记者咧反馈翻相关个部门之后咧，执法人员就于对呢一个嘅无糖食外卖店啊进行咗个突击嘅卫生检查，并且俾出咗一啲嘅整改嘅建议。嗱，记者之前睇到个嗰间嘅烤鸡嘅加工场咧，喺检查当日竟然是暂未营业的。济南市的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的部门针对这个快餐店就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在9月15日之前要进行改正的。
1: 是的，希望我们这些所谓的名厨量做的店铺真的要做到好像这4个字这样，你真的要被人看得到，才可以吃得更加放心，同时也希望我们这么多的 快餐店啦，尽量啊做好自己嘅本分啦，该应该要安全嘅卫生啊，呢啲都要注意翻咯。系啦，咁啊讲到啊，有啲嘢应该干净咁食，咁有啲嘢就系
0: 唔应该食，
1: 干净都唔好食啦。
0: 系啊，其实我哋大人就还好啊，因为我哋有呢个嘅意识啊嘛，但系小朋友咧，有时候真系
1: 你要睇实佢，
0: 系啦，点解一定要睇实佢咧？真系有原因嘅，因为咧根据翻我哋就喺我哋广东嘅啫吓，喺阳江。

0: 一个16个月嘅大嘅小朋友啦，BB 仔啦，唔叫小朋友，呢啲叫做 BB 仔啦，系突然之间呕啊咁，系因为咧小朋友平时咧就又瞓得又食得，啲屋企人咧就怀疑系咪啲咩肠胃炎或者即食啊咁样，直到26个钟之后啊，先至去到医院拍片，意识到呢个问题嘅严重性。
1: 嗯，冇错啦，嗱，急诊嘅结果就显示一枚呢个圆形嘅物体系卡响佢嘅食道呢一度噶，咁啊照咗 X 光先至发现啊，哇呢一粒犀利啦，系一粒纽扣嘅电池，哇你攞咗呢一粒嘅电池出嚟发现啊，表面佢已经系发黑噶啦，佢边缘呢一度仲生咗锈啊，带有住一啲嘅组织干咗嘅一啲嘅液体嘅痕迹啊，而且咧电池嘅所在嘅位置系响食道呢一度啊嘛，所以亦都系产生咗一个严重嘅腐烂以及啊灼伤啊，简单嚟讲佢就系响度烧紧小朋友嘅肉噶啦，
0: 系啦，医生就表示电池喺食道内停留2个钟咧，就可能会导致我哋嘅黏膜受损；6个钟可能会造成深层嘅溃烂；12个钟就会导致我哋深层嘅组织嘅坏死；超过24个钟就会面临住食道嘅穿孔同埋管道嘅一个嘅腐蚀啦，仲有就系可能会引到我哋嘅主动脉大出血咁样风险，
1: 嗯，
0: 但系呢个小朋友系屋企人24、26个钟之后先至去处理，医生咧就认为咧核心系在于咧一个早期嘅症状啊具有欺骗性嘅，
1: 嗯，冇错啦，嗱，小朋友佢嘅状态系比较好嘅，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令到家长有误区嘅地方啊，以为唔哭唔闹就冇事，咁啊，所以医生亦都提醒我哋嘅家长啦，嗱，如果一旦小朋友系发生呢个呕吐啊，或者唔食嘢啊，尤其系如果食嗰啲流质嘅，但系食固体。睇嘅嘢咧，佢就会恶心啊、呕吐啊，或者异常流口水啊，或者佢吞嘢有啲啲难啊，又或者系哭闹啊等等一啲嘅情况啊，就要极度系警惕，佢可能会有异物吞入呢个情况。所以话，如果佢一旦啊吞咗好似头先呢个小朋友咁样呢、這个纽扣嘅电池嘅话咧，就即刻唔好饮水，唔好食嘢，为急诊手术做好呢个准备。咁啊，同时咧亦都要去翻一啲相应有能力嘅医院去就诊啊。
0: 系啦，医生表示误吞呢个纽扣电池系属于特级嘅急症嚟嘅，通常咧要喺2个小时内咧要攞出嚟，咁啊禁止催吐、禁止饮醋、禁止咧吞饭团啊、或者馒头将佢啃翻落去嘅。
1: 系啊，
0: 医生都建议我哋家长应该就要逐一排查翻屋企嗰啲嘅电池嘅物品，特别呢啲嘅纽扣类嘅，啊包括有电视嘅遥控器。空调嘅遥控器、一啲电子玩具啊、电子贺卡、音乐书、助听器、电子秤、车锁匙同埋计算器等等等等，可能会用到呢啲嘅电池嘅话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啦。
1: 系啊，咁啊，希望我哋嘅家长啦，多啲时候话从小朋友呢个角度去出发，去睇一睇边啲系一啲嘅小物件犯啊。小物件嘅话咧，就千祈唔好俾佢掂到啊，又或者系俾佢摸到啊，更加唔好俾佢食到啦。
0: 系啊，所以都系嗰句啦，俾个大人一直睇住佢。小朋友真系一刻都唔可以迟误啦，
1: 唔好眨眼啊，
0: 唔好眨眼啊，真系。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听见，拜拜。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

0: 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5: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医保为民暖人心，连续参保胡安康，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方由海林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赵主任由嘉乔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早晨啊，方姨。
4: 早晨啊，全。
5: 上个星期呢见你在朋友圈那里说住院，没什么事是吧？
4: 哦，没事没事，就是吃错了东西搞到急性肠胃炎，住了5日医院就出院了。讲起来呢，好彩我买了医保，成4000多元的医药费，我自己啊先出了1000多元，真的悭了好多啊。
5: 医保我年年都交几百元的啦，还以为交了没用添。
4: 获产权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今次啊，先真系感受到几百蚊啊，换一年保障真系抵到爆啊！今年嘅医保集中缴费期咧，9月份就开始噶啦。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嘅个人缴费标准咧，系每人430元。获产权啊，你一定要记得去交费啊！
5: 吓，又要交费？我都唔记得咗上年交咗几多咯，今年要成430元啊！我之前办了银行代购，使唔使自己手动交噶？
4: 只要你之前咧成功办理了银行代购代缴，系统啊系会自动喺你绑定嘅账户度扣费噶啦，唔使自己跑腿去缴费，非常之方便。但系咧，大家千祈唔好大意，一定咧要检查你嘅扣费账户嘅余额，确保入边咧系存咗足够有430元先得噶。
6: 喂，你哋使唔使咁紧张啊？自己去存钱都得啦。
5: 哦，阿包兄，
4: 绝对唔得啊！如果账户存款不足嘅，会导致喺集中参保期之内，银行冇办法咧按时代扣，就会直接咧视为自动弃保，并且咧就系造成断保噶啦。到时啊，蚀底嘅系你自己咋？
5: 断保咁后果会点噶？
4: 一旦断保啊，重新参保咧就会产生待遇等待期噶啦。喺等待期之内啊，就算你病咗住院、睇病买药，医保啊都唔可以报销，所有费用啊全部你自己承担噶。
6: 咁夸张？我一直以为想几时交就几时交，断交几日完全冇影响添。
5: 听完都有啲惊啊！我啊旧年咧都拖到最后先至交。从来都冇认真了解个规则，今次咧真系要谨慎啲先得。
4: 其实啊，相关嘅细节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如果你哋想知道多啲嘅话咧，可以揾医保局嘅赵主任。佢今日咧啱好嚟我哋社区宣传医保嘅新政策啊！
5: 真嘅，阿包兄啊，不如咧我哋依家一齐去揾阿赵主任咨询下咯。
6: 好好，我哋行啦行啦。

0: 早晨啊，包兄，哎，阿霍产传啊，哇，咁早过嚟揾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哋啊？
1: 哦，早晨啊，赵主任。
2: 早晨，赵主任。
1: 系咁嘅，我哋头先咧就倾起医保缴费嘅事，好多规则咧都唔清楚，咪想特登过嚟揾你倾下咯。
0: 哦，冇问题。向群众宣传好医保政策咧，系我哋医保局嘅职责嚟噶嘛？
2: 诶、哎，系啦，阿赵主任啊，
0: 点啊？
2: 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个医保待遇等待期，究竟系点计算噶？
0: 嗱，首先系讲连续参保嘅街坊，如果大家2025年、2026年都正常参保缴费，并且喺今年嘅9月到12月嘅集中缴费期内顺利缴交2027年嘅医保费嘅话，咁啊属于连续参保。完全是不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的，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就可以正常享受所有的医保报销待遇的了。
1: 一直按时缴费就没有任何风险，但如果平时不记得缴费，错过了集中缴费期，那后果会怎样
0: 的？这个就是重点了。如果大家前两年正常参保，但错过了今年的集中缴费期，没有及时参保缴费，就会触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简单一点来讲，就算你之后补交费都要等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先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咁呢3个月之内呢，患病就医就要全部自费㗎啦。
2: 哦，原来係咁。咁如果我之前2025年同埋2026年都冇参加城乡医保，打算而家2027年集中缴费期内参保，咁我呢个系唔系唔会有等待期㗎？
0: 嗱，包兄，你讲嘅呢种情况呢，按照江门市医保最新嘅政策规定，呢种情况系属于未连续参保，除咗有3个月嘅固定待遇等待期之外，仲会结合断保年限增加变动等待期。你每多断保一年呢，咁就会新增1个月嘅变动等待期。你又断咗2年啦，咁就要喺3个月嘅固定等待期上边咧，再增加1个月嘅变动等待期，即系4个月之后咧，先能够享受医保待遇嘅。
2: 喂，明明准时交咗2027年嘅医保费，就因为断保2年，就要白等4个月先有得报销。哦，咁真係唔划算喎、
0: 啊。呢个呢就係好多街坊踩嘅大坑嚟嘅。好多人误以为只要当年交费当年就有保障，完全呢就忽略咗连续参保嘅重要性啊。
2: 啊，仲有啊，赵主任啊。
0: 嗯，
2: 咁係唔係所有人都有等待期㗎？咁有冇特殊情况可以例外
0: 㗎？咁都有例外嘅。比如新生儿啦，以及係个人缴费由政府资助嘅困难群众。呢一啲特殊群体嘅待遇等待期就会另行规定，就唔同我哋普通居民一样嘅，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啊！
2: 啊，听咗你咁讲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敢再拖延缴费，唔会再随意弃保噶啦。每年准时检查账户余额，确保银行顺利扣费，稳稳阵阵保住个医保保障。
0: 其实好多街坊咧，平时都唔当医保缴费系一回事，成日觉得自己身体好啊，就唔需要医保。不过人生无常啊，就医风险随时都会有嘅。居民医保1年430元，每日咧先至1蚊几啫嘛，就可以换到全年就医保障，好抵噶。
1: 我都一样，以后咧一定会谨记呢个规则，按时参保，连续参保，绝对唔会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啊。
0: 嗱，咁做就啱啦。记住啦，今年9月开启集中缴费。办理银行代购嘅街坊咧，就务必提前存够余额，避免扣费失败弃保啦。有职工医保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重复参保，避免麻烦。守住连续参保，就等于守住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保障。
1: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医保惠民暖人心，连续参保护安康，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2026年1月1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正式施行。这部办法是广东省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不单止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还针对健康、就业、家庭等传统领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当中的亮点。亮点四是我们大湾区的创新和基层治理方面。作为广东的特色，办法第十条专门提到推动粤港澳三地的妇女组织合作，探索跨境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调解。比如一位嫁到香港的广东姊妹遇到权益问题，可以联合两地的妇联协同解决。同时对于基层妇女议事会制度被写入法规，鼓励女性参与专规民约制定，从源头上杜绝在继承和经济分配等方面男女不平等的历史问题。
4: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嘅9月至到12月。咁已经系办理咗银行代扣代缴嘅参保人啦，记得系留意翻扣费账户系咪足够430元，以免咧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咧系产生呢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喺度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

0: 民医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咁就属于连续参保，就唔会触发呢个待遇等待期噶。咁自2027年1月1号起咧，系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度、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嗱，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3区4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同工作。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段时间，新会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新会学生和家长纷纷化身防蚊先锋，灭蚊卫士，从清理家庭积水、规范防蚊措施做起，携手打造无蚊家庭。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防蚊知识，还有动手实践的责任感。他们带动家人一起参与，也让良好的卫生习惯从校园走进了家庭。接下来，新会区将继续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将防蚊知识从校园延伸到家庭，鼓励更多家庭把清积水、防叮咬融入日常生活。为进一步提高中老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新会公安持续深入老年人群体，面对面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民警深入双水镇亨头村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电动车违规行驶、随意横穿马路、农用代步车出行等常见交通安全隐患，扎实筑牢乡村交通安全防线。依托公园中老年群众集中的特点，民警走进刚州广场、隆昌公园开展流动式面对面宣传。此外，新会公安联合农机局面向辖区农机驾驶员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讲，民警还走进辖区沿街商铺。

0: 面向商户从业者及过往群众开展面对面宣讲，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交通法规。新学期开学，又一批来自珠三角优质高中的名师、名校长整装出发，奔赴粤东、粤西、粤北县镇村学校。截至目前，广东已经建立1353组校地，校校帮扶组合，开展名师送教超千场，汇集乡村教师20余万人次，培训基层校长、骨干教师16万名，有效提升薄弱区域师资专业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9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瑞典选举委员会14日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生活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3: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2: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着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3: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她发着39.5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她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她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2: 医者仁心，最美亦行者。因表现突出，钟景良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克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

0: 曲，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2: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始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0: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2: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0: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2: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0: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2: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6: 哇，整咗啲咩好嘢先？
2: 我炆咗啲猪脚，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6: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噶？
2: 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啦。
6: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2: 系咩？
6: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2: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6: 系啦，就系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

0: 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尊敬嘅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没有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4: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四日上午，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会陈经纶中学举行，热烈欢送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为他们建功军旅，保家卫国，壮行鼓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为入伍新兵佩戴大红花，勉励他们胸怀家国，坚守初心，立足岗位，锻炼成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军人良好形象。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会青年矢志强军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为充分发挥校服育人和审美功能，进一步规范新会区中小学校服管理，推动校服市场化改革，新会区教育局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6月25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了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新会区教育局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于9月10日组织线下初评，从众多优秀作品中选出14个作品，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三学段，包含夏装、冬装，共计28款校服，为切实保障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服工作的参与权和选择权，确保选定的校服符合大家的期待，让每一位孩子穿上自己喜欢、家长满意、学校放心的校服。县城邀广大学生及家长对候选款式进行评选，我区执行新生新校服、旧生旧校服管理模式，目前在读学生可继续穿着原有校服直至毕业。评选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9月18日上午12时，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举办。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金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等一系列活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
6: 新媒的小青柑是一种将新媒茶枝柑的未成熟的果实和云南普洱茶结合的特色茶品，它作为工艺融合了传统技艺和现代技术。它的核心制作步骤和要点是什么呢？第一，原料的选择。柑果选择采集7到8月的新媒核心产区的茶枝柑，果径约3到4厘米，果皮青绿厚实，油质饱满，无病虫害。茶叶搭配多选用陈年的普洱熟茶，近年亦都衍生出白茶、红茶等的搭配， 需要茶叶干净洁净，香气纯正。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0: 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1: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0: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1: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1: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系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蚊滅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系

0: 定就系2.5米啦。
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0: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十四日上午，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会陈经纶中学举行，热烈欢送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为他们建功军旅，保家卫国，壮行鼓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为入伍新兵佩戴大红花，勉励他们胸怀家国，坚守初心，立足岗位，锻炼成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军人良好形象。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会青年矢志强军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为充分发挥校服育人和审美功能，进一步规范新会区中小学校服管理，推动校服市场化改革，新会区教育局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6月25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了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新会区教育局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于9月10日组织线下初评，从众多优秀作品中选出14个作品，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三学段，包含夏装、冬装，共计28款校服，为切实保障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服工作的参与权和选择权，确保选定的校服符合大家的期待，让每一位孩子穿上自己喜欢、家长满意、学校放心的校服。县城邀广大学生及家长对候选款式进行评选，我区执行新生新校服、旧生旧校服管理模式，目前在读学生可继续穿着原有校服直至毕业。评选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9月18日上午12时，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举办。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金声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等一系列活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的10:04，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水务镜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阵雨，或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5度到32度之间，吹清劲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之间。展望听日天气都系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气温最高33度，最低25度。9月17日方面咧，晴间多云为主，气温最高34度。最低26度，預計今日開始一直去到20日都是以晴熱天氣為主，局部地方會有陣雨。展望21日開始降雨有所增多，大家一定要做好相關的防雨措施啦。今次天氣預報就到呢度，多謝你的收聽，再會。
3: 環保之聲，環保之聲。本節目資料由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特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曉雲，歡迎收聽本期的環保之聲。上一期呢，我們談到了工地黑煙被罰的案例。今天我們就請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來講一下非道路移動機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區還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呢？
5: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區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4: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5: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4: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5: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4: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5: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的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4: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也都请各位企业和个人务必是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地去使用机械的。
5: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共同守护生活的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是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11: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3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 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沙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0: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1: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0: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1: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0: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1: 冇错冇错，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3: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钟仔。
14: 大家好，我系有希啊。咁好耐都冇喺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嘅节目当中咧见到大家啦。咁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商业新会啦，可以见到我哋嘅系音视频同步直播噶。
2: 我以为咧，大家都好挂住我啊咁啊。
14: 好掛住你，點解啊？
2: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話，大家你頭先咪話好多人好耐冇見過我咁啊，話咁啊，大家係咪好掛住我咧？係啊，將我哋嘅點贊啊 coach 嚟咁啊，我哋音視頻同步直播，既關注翻我哋啊音頻方面嘅聽眾，亦都要照顧翻我哋視頻方面嘅觀眾。咁啊，今日同大家去講下我一啲唔同嘅一個旅遊資訊啦。咁啊，首先會同大家講下呢條先啦，係啦。咁啊。其实又唔系话班班都有嘅呢样嘢，呢个讲紧飞机餐，飞机餐嚟讲，即系你话通常系啲叫做比较长嘅航线，系啦，两三个钟可能嗰啲就会，咁其实都睇时段嘅。你八点、啊、你八点飞到十点，佢唔会俾飞机餐你食嘅，你一定要系嗰啲晚黑六点或者系七八点开飞机，咁啊，然后晚黑可能十点钟到步嗰啲咧，咁啊，佢就会有飞机餐提供。
14: 即系跨过佢哋嘅用餐时段啦，例如系中午时间啦，十二点，应该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啦，应该都系有。
2: 如果唔系咧，就净系俾包花生嚟嘅啫啊！
14: 我有部分嘅廉价航空啦，系咩都唔提供噶，乜
2: 都冇，水都冇知，
14: 水都冇知、啊、
2: 哦，即系咁样，
14: 连嗰啲煎都唔得啊！
2: 嗰啲咩圆嗰啲系嘛？
14: 嗯，系
2: 啊，嗰啲应该就系。咁啊，就我坐飛機嘅次數唔多啊，咁啊當然啊，大家坐飛機就係去旅遊嘅多啦，或者係探親嘅多啦。咁啊，據我一啲以前我嘅一啲叫做一啲親戚啦、叫做親戚，
14: 即係唔係好熟嘅親戚，
2: 唔係都熟嘅。咁佢嗰陣時係點咧？咁佢係試下坐飛機喺澳門啦、澳門就飛
14: 到呢度都要搭飛機。
2: 其實佢就唔係澳門飛英國嘅，佢英國玩。咁、但係咧，佢就係、是澳門首先係去到香港先嘅，因為香港飛英國啲班機會多啲、而且澳門飛英國就會貴好多。當時嚟講下，咁啊就輾轉反側。咁原來嗰陣時咧個嗰陣時表弟嚟嘅，咁佢就應該係十零歲，咁啊就一個人飛去揾親戚玩咁樣，咁喺呢邊屋企人就送咗相機，咁嗰邊咧上到航空公司嗰度咧，咁啊嗰個咩國際航空好似係咁上下，咁啊就好貼心嘅、上到去咧，咁啊就有空姐啦，就又俾好多嘅一啲陪伴禮包佢啦，係啦，咁啊又有啲故事書啦，全英文嘅，咁啊有一啲零食啦，咁有兒童餐啦，當時係咁嘅，佢話去到嗰邊咧，仲即係可能佢黐住咗一啲貼紙啊，跟住就有姐姐咧就會 幫佢拎埋行李啊，咁就幫佢直埋機，即係直機，跟住就你屋企人嚟接你咯，就喺度出口咁咪見到佢，咁啊有呢一種嘅服務嘅，原來以前係啊，依家應該都有啊，依家
14: 可能我冇搭過國際航空啦，因為佢嘅時間比較長，一搭十幾個鐘頭，其實呢啲關位應該會比較多啲吧。
2: 香港飛英國喎，係
14: 啊，
2: 係啦，咁啊再講翻呢個飛機餐嚟講啦，你食咗幾多間嘅唔同嘅航空公司啊？
14: 我
2: 飛機餐
14: 我印象中係食過南方航空以及係一間。好似是四川航空吧，因为印象好深刻，是因为它入面是有些是辣的配料
2: 的。辣椒鸡那些。我吃过应该有三次吧，三四次都是南航。短途来讲南航那段时就好像是广州飞海南。晏昼时分，朝早机就中午到就俾包花生我啫，咁啊后屘话啊几好食，跟住我问阿姐姐话仲有冇，佢话啊呢啲一人一包嘅啫，哦咁好啦，咁啊后屘我又储住。回程嗰包俾屋企人試下，又真係幾好食嘅。雖然包裝不那麼怎樣嚇，
14: 係啦，我記得當時坐南方航空啦，其實服務真係非常之周到。除咗有飛機餐之外咧，佢每隔一段時間，可能半個零鐘啦，就會幫我哋斟一啲嘅飲品。佢會問你想飲
2: 茶
14: 啊、
2: 可樂啊、牛奶啊之類嗰啲咯。
14: 我次次都聽唔清佢講嘅係咩，我都要問多次。
2: 好快嘅，
14: 好快
2: 係啦係啦。
14: 即係有啲橙汁啊、蘋果汁啊、咩咩汁咁一堆啊，即係隻隻都想試，所以佢行咗三次啦，換咗三種唔一樣嘅口味。
2: 通常有時候佢會茶呢樣嘢咧就比較，其實茶咧大家咪以為佢係倒杯茶俾你，佢係即刻搣個茶包沖杯熱水跟住俾你，跟住其實係根本飲唔到好熱嘅嗰杯水。係
14: 啊係啊。
2: 係啦，咁啊再講啦，咁啊呢個飛機餐方面咧，唔知係咪即係依家成本控制啦，或者一啲嘅有所上漲啦。咁啊依家嚟講下，咁啊近日多家嘅航司亦都係講咗啦，付費定制飛機餐。咁啊，付費嘅食品價格不一樣，有親民啦，又都有啲高級啲嘅價格。咁啊，根據報道方面講到啦，咁啊，東方航空啦、四川紅航空啦、長鵬航空等國內多家航司都有呢一個付費餐食嘅一個菜道。咁其實老實講，咁有咗付費餐食，咁代唔代表以後就冇呢一個飛機餐咧嚇？
14: 係啦，咁係咪之後會冇咗免費嘅飛機餐咧？咁記者亦都問咗好多間嘅航空公司啦，其中東方航空的客服就表示了，为了实现多样化的餐饮选择，推出了付费选餐，餐食的价格是以他们系统为准，正常如果航班是有提供餐食的话，是会有免费餐食，但是不同的航班会有点心或者正餐之类的。
2: 哦，即係其實就係俾你可以 upgrade 升級翻你個餐咁嘅意思，所以你唔係以為係咁嘅，即係譬如我食過牛扒洋葱咁样啦，免治饭咁样，咁但係你话咁我原本嗰份饭呢，咁当然有啲人会咁諗啦，其实唔係咁意思，只不过係你原本免费嗰一餐呢，你就将呢个成本再升级为一个叫做付费嘅餐食咁样去代替咗佢，就并非话係原本嗰餐都会俾返你拎返走定係点样。咁其实老实讲飞机餐嚟讲呢，其实就我觉得吓，毕竟都系一啲已经预制预食预制咗嘅东西，然后佢再热翻俾你啫。所以你话你个价格同埋佢嘅实际成本同埋你嘅期待价值，可唔可以画上个等号咧？我觉得不那么相等啦。即系飞机餐又好，或者系一啲叫做高铁餐，即系高铁又冇餐噶嘛，高铁要自己买噶嘛。
14: 系。
2: 咁呢啲嘅餐嚟讲咧，其实对于一个乘客嚟讲，只不过就系果腹之欲，系啦，即系意思就系我顶下肚，
14: 唔好要求太高。
2: 系啦，咁啊，当然佢有啲要求高啲嘅唔出奇，又或者系点讲咧？我坐商务舱 ，business
14: 头等舱，
2: 系头等，但系有啲细机头等舱，其实就系喺经济舱前面嘅一两四个位咁上下拉个帘嘅啫。佢並唔係話啲完全封閉空間嗰啲大機先係噶嘛，即係特登有一條樓梯上去，呢個係頭等艙，點，即係唔會係咁樣嘅。咁啊，其實你話我哋平時嘅經濟艙啊，或者係我哋有一啲都係經濟艙啊、頭等艙兩樣嘢啫。你話我係中意頭等艙嘅，咁你咪去升級頭等。其實頭等艙有一個好處係咩咧？
14: 咩好處啊？
2: 先落機，
14: 因為前邊啊，出機會特別快。
2: 系啊，因为佢先要保障咗啫。
14: 哦，佢哋嘅
2: 你嘅服务优势啊嘛。所以我嗰阵时点解我知道咧？
14: 因为你坐过。
2: 唔系，因为我就系坐喺头等舱后面，跟住咧咁我啊，
14: 目送佢哋
2: 已经系急不及待啊嘛。 跟住就俾阿空姐拦住咗我。佢话：诶、哎，前面嘅客人未落，你等等先好嘛？我话好，冇问题，系啊。
14: 我好有礼貌。
2: 系啊，你讲佢嚟讲，都系系啦。咁我先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嘅。然后咧，坐头等舱咧，仲有一个优势系咩？佢、有拖鞋换。
14: 哦，我记得啦，睇嗰啲某啲电视剧咧，又可以瞓低啦，又有啲咩？
2: 嗰啲起碼係一二百人嘅航空啊，嗰啲要真係好，即係你坐落去，可能嗰架機就一排過有十幾個位，跟住一排咁落去嗰啲機先得㗎啦。
14: 而且佢嗰啲餐飲非常之豐富，會主動嚟問你啦，需唔需要？
2: 有啲係有啲國外嘅，仲有啲八加一飲添嘅，嗰啲地方係啊，你仲可以即係。其实那些是免费的，加上机票包了、所以你说、在我们国内方面，你说、现在接收到这个信息就说、飞机餐可以选择、换餐、也都可以代替这个免费的餐，但不代表说这个免费的餐就没有了、看回一些评论讲了，喂要将这个，有些朋友就说免费餐其实是伪命题，就好像跟你讲住酒店矿泉水是赠送的、吹风机都是免费送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14: 是啦，咁都是你将机票包埋啦，咁啱啱亦都有提到东方航空啦，咁另外长鹏航空的客服亦都表示，咁如果你个客票是显示，即、就是你买嗰阵时候啦，显示佢个餐是会提供餐饮的话，咁佢就会有免费餐饮㗎啦。所以大家如果是对呢个有疑问啦，买嘅时候可以睇清楚啊。
2: 而我觉得啦，咁其实咁样嘅安排嚟讲就叫做客选咯，即系呢个叫客价化咯，即系我中意食某些东西，即系譬如佢俾咗话免费菜单，系呢个头先阿友希讲嘅，辣子鸡配麻婆豆腐，哇！即系一开盖就已经辣到热眼啦。咁但系我可以选择翻一个叫做小鸡炖蘑菇，小鸡炖蘑菇粉，咁、样只需要加翻18蚊吓，咁、就可以将呢个餐换转呢一个小鸡炖蘑菇，咁啱翻自己口味。其实我觉得佢呢个个性化设计系针对呢一类型嘅人士去进行选择，会更加之好啦。
14: 系啦，咁我哋大家啦，以后都可以关注翻我哋最新嘅消息啦。咁我哋出行嗰阵时候先可以有更加好嘅服务啊。
2: 系啦，咁啊，每次一讲到飞机咧，第一首歌啊，谂起唔系呢首，系10:30的飞机场，但系呢首好好听，容祖儿《空港》。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嚟即换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2: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3: 好啦，咁啊，最后一 part 啊，咁啊嚟咯吓，咁啊讲下呢个25号即将要来临嘅节日，呢、這个就系中秋节啦。
14: 系啦，咁唔经唔觉啦，已经嚟到咗八月份啦，咁好多人都好期待啦。中秋月啦，系要几时上佢先系最圆嘅？咁、以往啦，唔系15圆啦，就系16圆。咁今年非常之罕见啦，
13: 系
14: 17圆啦。
13: 17圆。
14: 嗯。
13: 哦。贵定平咧，十七月
14: 系到咗即系农历嘅8月17号啦，先至系达到月亮最圆嘅时候噶。
13: 咁啊，讲翻啦，咁啊，嗱，讲起呢、這个，
14: 讲起呢个咩啊？
13: 讲起头，我谂紧讲起呢个叫做月亮嘅时候，咁啊，见到呢度写住金星伴月啊，咩回事咧？咁啊，9月7号到17号咧，月亮依次就系接近呢个火星、木星、金星、深缩仪，即系一个星体嘅名啦。咁啊，其中最值得公众欣赏嘅就系9月14号吓，我、哋一个
14: 即系寻日啊，
13: 系啦嘅金星伴月吓，呢、這个金星伴月咧，点解咧？咁啊，我哋南方嘅观测条件会更好嘅。
14: 嗯，系啦，咁虽然呢、這个。

0: 已经过咗去啦，咁接落嚟嘅9月19号呢、這个金星啦，作为长庚星将会达到年度最亮啊、嗯，所以大家依然都仲可以睇到噶。
1: 去望一望咧一个美好嘅寓意，你知唔知长庚系咩意思
0: 啊？唔知啊。
1: 庚咧，即系譬如人哋问你，
0: 啊、
1: 哎呀靓女贵庚啊，
0: 所以系长寿嘅意思。哎
1: 所以我就话，你依家做节目真系越嚟越配合到好啊，好嘢，就系长寿咁意思。所以嗱，系咩？即系你讲长庚，可能你唔知咩意思，但系一讲一讲，佢话小姐贵庚啊，咁样你就知道啦。所以今年嚟讲咧，9月19号方面咧，亦都系可以喺低空就可以见到呢个金星啦，亦都系15嘅月亮17圆噶，咁啊，亦都系喺几时咧？就系9月25号啦，咁啊就最圆咧就喺27号嘅0时49分，咁啊到时候大家就敬请期待一下呢一个今年最圆嘅8月17啦，啊17，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咯，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啦。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1: 旅游叹世界，
6: 旅游叹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正所谓小手拉大手，
8: 大手要点啊？
7: 防蚊齐动手啊！
8: okay. 你讲呢个啊，我仲以为你问讲我呢首歌点唱啊，我仲喺度思考紧。
7: 梁静茹咯，系嘛系嘛，阵间咯，阵间再播咯，但系。阵间我播一首我好中意嘅呢首歌。
8: 嗯，好，咁阵间再同大家讲系咩歌啊？咁先嚟讲一下呢个小手拉大手啦，防蚊齐动手。咁就系近段时间啦，我哋深会区系持续咁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啦。
7: 系啦。
8: 咁深会嘅学生同埋家长啦，就变成我哋防蚊嘅先锋同埋卫士啊，主动清理家庭嘅积水同埋。做一啲嘅防蚊措施噶，
7: 嗯，冇错啦。咁啊，规范呢个花盆倒灌清积水啦。咁啊，从上一年到依家嚟讲，咁啊，深入贯彻呢个爱国卫生运动。咁即系老实讲，防蚊嘅短系蚊少咗系其一啦。首先系呢个关于佢嘅广告啦，短广告，我近排就已经整咗六个啦。唉，然后相呢又起码整十几个啦，跟住短剧又录咗啦。吓，我哋啊。泳泳同埋阿包兄啦，系咪？阿 wing 同包兄嗰、那个，
8: 一阵就有啦。
7: 系啊，因为令我哋系意即系意犹未尽，
8: 甚至乎仲拍咗我哋嘅短视频。
7: 系啦，咁啊都系各方各面啦，全举阵全媒体出击同大家去讲啦。咁啊就例如屋企嚟讲啦，真系唔好掉以轻心。
8: 嗯、
7: 特别系边啲位置咧？浴室啊，冲凉房，点解咧？即系可能依家啲新式小区。未見有啦，有時候啲老舊小區咧，即係以啲舊樓咧，可能佢嘅我哋所講嘅射水位啊，即係嗰啲沖涼水就射唔得到位啊，有時候一啲咁嘅死角咧，有時真係會有啲蚊蟲滋生，同埋下水道嗰度咧，都係會建議大家嚇
8: 每
7: 隔唔係裝網，每隔一個星期啦嚇。你煲滾啲滾水沖一沖下水道，咁啊又冇嗰啲螢蟲啊，即係嗰啲好污糟嘅呢只咁嘅翼仔嗰啲咧，呢啲嘅一沖落去就起碼一個星期你見唔到佢啦。
8: 係啦。
7: 但係咧，你接住呢個星期咧，個星期見唔到佢，你每個星期只需要沖一次就得㗎啦。係啦，因為佢高温係會將佢嘅幼蟲殺滅，咁啊同時亦都會將呢一個蚊嘅一個幼蟲啦，呢個 tick 係咪都會去令到佢殺滅咗佢。
8: 係啦，咁講起呢個小手拉大手啦，好多係小朋友喺學校入邊學咗一啲防蚊滅蚊嘅知識啦，帶到翻屋企，帶住家長一齊去做噶。
7: 係啦，
8: 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唔單止係增強咗小朋友嘅動手能力，亦都令到呢啲防蚊嘅知識咧，更加係進入到每一個家庭當中啊。
7: 嗯，係啦，畢竟呢個愛國衞生運動咧，已經係持續咗咁耐咧，即係令到我自己有時候出門口嘅時候咧，我都會睇下屋企支花露水，區蚊花露水擺邊度，都係要噴兩嘢出門口先安心。
8: 你睇下我個袋出面啦，日日都會袋住一支嘅即係區蚊嘅花露水，真係唔知道幾時會叫你出去拍嘢啊，或者出去做咩嘅話，就會攞出嚟應下急㗎啦。
7: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除此之外咧，都會建議大家咧，就會喺室外依家嚟講咧，著翻啲淺色嘅長袖衫啦。不過我近排先發現咧，即係平時我哋咪有一種叫做冰袖嘅東西嘅。咁、其實冰袖咧，佢
8: 有冇作用？
7: 依家有一種係叫做好滑絲滑嘅冰袖啊，咁啊著落去咧，佢一定要密度高少少，因為如果你個冰袖嘅密度唔夠高，
8: 夾住佢嚟咬你。
7: 冇錯啦，我記得上次去拍嘢嚇，咁啊即係呢啲係難免噶啦，咁啊俾蚊蟲叮咬啲，都唔係話嗰個地方嘅錯啊，唔係因為嗰個地方做唔好呢個防蚊措施，蚊係肯定有嘅，
8: 係
7: 啦。

0: 喺边度咧？生活盘翠园同阿伟照去拍嗰个医保保安康、医保真经嗰阵时候，哇！我着住嗰条黑色嘅，因为又系嗰啲冰丝裤，可能佢嘅纤维密度唔系好高，唉、哎，真系佢隔住条裤都钉咬咗我。
1: 而且你系深色噶，
0: 系咁冇计啦，
1: 系啊，
0: 系啦，隔裤都同你钉咬，哇！即系我哋用我哋呢边玩咯，啲纹好突，即系你佢嗰种系点点毒法咧，就会。起咗个水泡出嚟，系、
1: 哦、
0: 啦，
1: 系啊，野外嗰啲蚊啦，好毒好毒，可能系新手蚊啊，佢好多口水落去你只
0: 脚
1: 度啊，
0: 系啦，令到我过敏咯、嗯，所以建议大家就系真系要防蚊措施一定要做足，同埋如果真系个唔好彩啦，呢、這个伤热啦，肌肉肯亚热、登革热啦，即系有啲一啲类似嘅一个症状咧，咁啊，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去及时就医吓，咁啊去睇翻医生啦，同医生讲，喂，我可能系。俾蚊咬咗喺邊度？你同佢去過邊度都同佢講，咁啊最好啦。咁所以嚟講咧，呢、這個防蚊措施一定要做足，咁樣先可以真真正正咁樣遠離呢一個蚊嘅疾病啦，即係肌肉性嘅熱，或者係我哋嘅一個叫做登革熱，係啊。
1: 嗯，係啦。咁我哋生活區亦將會繼續開展呢個小手拉大手嘅方式啦，鼓勵更多家庭將清溺水防釘咬啦融入到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啊。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每日翻到屋企啦，都齊齊。动手起嚟，一起建设我哋嘅健康生活、幸福家园啦！
0: 系啦，咁啊，讲大家听啊，即系中意播边首？
1: 揭晓啦！
0: 哎呀，呢首好嘢，呢一首歌我第一次听系真系喺收音机度听，屋企半导体收音机嗰阵时系读初中嘅时候，就系、是、肥仔个头嗰阵时先知原来有东山少爷呢一号嘅人物，即系呢首歌真系好好听。

0: 迷成你个死肥仔了啊！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8: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9: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3: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4: 三宝？
1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3: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4: 真係阿 wing。
13: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4: 咩礼物啊？
1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4: 阿 wing。
13: 包包。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18: 剪辑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20: 旅游探世界，
21: 旅游探世界，
1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继续翻返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哇！头先个尖米好远，闹翻佢翻嚟啊！系啦，咁啊又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呢个地方好犀利，省级认证入选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呢、這个地方就系新会古典家具城，佢哋嘅研学课程。
21: 嗯，系啦，咁就喺早两日啦，9月12日嘅时间，2026年广东省研学旅游发展交流会啦，就喺我哋广州呢边举行。咁喺呢个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嘅证书颁发环节当中啊，广东新会古典家具城有限公司申报嘅仗造榫卯新会红木扉为榫卯拼装沉浸式研学课程啦，就成。

0: 成功入选咗201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啊！咁喺现场啦，佢哋嘅负责人咧，亦都系攞咗呢个证书啊！其实呢个红木嘅笋帽啦，真系一个非常之得意嘅活动嚟噶。
1: 好玩啦！之前我哋节目都送过佢哋嘅礼品啦，系啊。咁啊，讲翻起咧喺呢个活动当中啦，其实攞到呢个嘅殊荣，真系殊荣嚟噶。咁其实就系更加之印证咗啦，其实国家啦或者系地方咧都不断喺度深入呢一个非遗文化嘅传承，同埋会令到小朋友更加多去动手接触翻我哋课本以外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但唔系话空中楼阁嘅东西。
0: 嗯、
1: 可能你坐喺一嚿红木家具吓嘅、上面，佢都大有讲究吓、啊。即系因为你整红木家私咧，你要知道咧，佢唔系只只木都得噶。
0: 嗯，
1: 系啦，咁啊，点你知唔知点解咧？
0: 应该是关于一些持久性的问题。
1: 同是啦，都差不多那边、因为木头来讲要讲的是什么密度。
0: 耐用啊。
1: 即是其实你讲因为你南方天气加上
0: 潮湿啊。
1: 潮湿啊。
0: 其实发毛。
1: 其实发毛还是有得除霉啊。你如果你说蛀虫呢，是啦。即是你那个木硬度密度高度是什么呢，啲蟲都咬唔入嘅，咁啊襟擺咯。
0: 哦，
1: 而且如果嗰嚿木頭佢更加之有陣陣嘅幽香咧，咁啊更加之得人中意啦。咁啊，其實就以呢個為例子嘅就係捱拍呢一樣嘢，哇犀利！即係如果你屋企有張凳啊，即係唔好話一套凳啊，一張凳將軍椅咁樣係捱拍都已經價值不菲，因為捱拍呢樣嘢咧，除咗有呢個觀賞價值之外咧，佢嘅實用價值都好高，佢係越坐越油淋淋，同埋佢嘅密度高度咧，系有时候会喺呢个木头当中，佢会渗出一啲油脂，所以你咪以为哇，佢做咩嘢飙啲嘢出嚟，系咪虫蛀定系生蘑菇啊？做乜会有呢啲咁嘅寄生物？其实系因为佢嘅树脂啊，树脂啊，即系佢嘅树油啊，佢会出油呢种，而且佢系天然嘅驅蟲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木椅啊，因为啲蚊闻到呢啲挥发性嘅气味咧，佢系唔会。追埋嚟
0: 嘅哦，系啦，咁讲翻呢个非遗嘅研学课程啦，佢系以我哋新会红木非遗榫卯技术啦，系为核心嘅，通过沉浸式嘅拼装体验啦，令到好多小朋友啦，都可以喺动手实践当中啦，感受到我哋传统木作嘅智慧同埋工匠精神啦。咁讲起我哋嘅新会红木嘅呢个古典家具啊，其实佢亦都系我哋本地嘅非遗啦。咁讲起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啲嘢会唔会好 out 啊？其实而家已经很多小朋友去玩噶啦，系啊！
1: 即系呢样嘢咧，即系我就又唔可以话有发言权啊，可以俾少少建议啊，唔敢话俾意见啦。因为我屋企令新屋装修之后，咁就会买咗一套家私，就系一个叫做红木家私，咁啊就选择咗一种叫做大叶黑大叶紫檀啊呢一种嘅一种嘅材质去做。即系当你一见到呢一个家具摆喺你屋企面前嘅时候咧，我首先第一个感觉就系好新中式，而且系好有阵仗啊，系啦，即系点挨落去都唔会话唔舒服嘅嗰只。同埋依家嘅红木家私，首先对比 sofa 嚟讲咧，即系对比翻佢嘅优势，即系唔系话 sofa 唔好啊，佢嘅优势就系佢首先系耐用度，即系总之你唔用呢个斧头去劈佢咧。都可以一耳传三代噶啦，我同你讲唔止添噶，只需要第三代唔卖咗佢都可以继续传落去，同埋佢系更换咧，佢多数都系依家有好多嘅呢个叫做科技布啊，咁啊，同埋咧高密度嘅海绵回弹好高噶嘛，记忆力海绵，你有屋企即系如果你话嘢，我有条件嘅，我将佢换成高密度乳胶，咁啊仲靓啦，系嘛？咁啊高密度海绵科技布咧，佢嘅好处系咩咧？就系有时候攞啲笔啊画咗啲痕迹上去，就例如系我哋嘅双头笔啊，即系嗰啲有腐蚀性嘅天拿水，佢可以擦得甩。
0: 哇，咁犀利啊！
1: 仲有咩咧？圆珠笔佢都可以擦得甩。
0: 哇！咁点解我细个冇呢啲啊？
1: 因为嗰阵时未发明出嚟啊，
0: 唔使成埲墙都系我啲杰作。
1: 同埋仲有咩咧？爱猫人士，你哋注意啦！依家啲科技布咧，即系当然你唔好攞刀去划穿佢呢种非不可逆性嘅一个损伤。呢种布咧，佢都可以慢慢会修复翻。
0: 哦，系啦，
1: 我当然价钱都会有翻咁上，都唔系即系唔系贵，系对比平时嗰啲叫做 普通嘅一啲隔布嚟讲咧，人造隔嚟讲咧，就系、是、有翻咁上下。即系当然佢嘅密度又系因为密度高，同埋佢内里系用咗几层唔同嘅编织技术，会令到呢一种嘅布料咧就会更加之舒服咁样。
0: 你要唔要用呢个科技布整一条裤啊？等你出去嗰阵时候就唔使俾蚊咬啦。
1: 但系呢个科技布嘅延伸性咧就唔会话好高，做裤梗系唔舒服噶啦，专门系佢系类似皮质噶嘛，所以就睇落去依家新中式反而会更加多人去做，同埋咧依家仲有啲咩嘅设计法咧？因为其实木头嘅颜色系可以变噶嘛，咁啊好多朋友就会用一啲传统嘅红木啊去。做一啲叫做类北欧风简约风嘅一啲家具，系、
0: 哦、
1: 啦，因为其实颜色就系你上一浸嘅蜜蜡油上去，
0: 整一层白色嘅，
1: 即系其实意思就系等于你去即系整啲保护色咁样解，即系其实你手机其实一又话，你上咗蜜蜡油，佢就唔系原本嘅，其实咩木嘅木，佢都唔会攞最表面嗰只噶嘛，佢会攞木心噶嘛，其实个质量系嗰一只红木就 OK， 跟住上蜜蜡油，你中意咩色配翻你屋企嘅墙壁嘅颜色啊，地砖嘅颜色，由你自己慢慢。配搭，你话过几年我唔中意呢个颜色，冇问题，我叫师傅上门同你，即系你咪我叫啊，即系你可以叫师傅上门同你将佢换成一个你喜欢嘅颜色，重新打磨一番，咁啊就令到佢又焕发生机，咁样其实都好舒服。所以你话喺古典家具城当中，你以为你见到嗰啲红木咧，就系嗰啲以前阿妈啲嗰个年代啦，八九十年代咧，狮子有块大云石喺两边，
0: 而且每一年新年拆佢之前都
1: 攞筷子，我屋企系叫我攞筷子。攞塊布咁去捽窿捽窿捽窿，咁樣去撩撩到我真係發曬皮。我同你講，撩完個背脊嗰度，佢下面個腳對上嗰度又有一層。哦，真係你做咗家務，你知有幾煩嘅。咁依家啲新嘅咧，
0: 會簡約好多，
1: 好方便，一隻手咁樣抹咗個位置。佢有做回字紋，即係嗰啲萬壽紋啊嘛，有做，喂咁樣就 OK 啦，就已經可以抹咗一次啦。所以依家嘅科技係越嚟越發達，而且咧喺新會紅木古典家具城方面咧，佢係有全新會啦，或者係全江門地區咧嘅一間咧係唯一嘅。叫做紅木博物館，喺入面可以俾你去認識到唔同嘅紅木、唔同嘅榫卯結構，同埋咧工匠老班啦，佢嘅一啲巧思啦，同埋中國嘅建築學咧，係點樣可以一滴膠水都唔用，一粒釘都唔用，可以維持到咁幾百年歷史中嘅一個建築。咁當然其實好重要嘅就係點解咧？抗震能力強，防蟲蛀，而且係。即系总之系结合咗我哋中国人古代嘅一啲
0: 建筑智慧，
1: 系啦，全部都涌晒落去。有啲朋友就话啦，喂，有啲以前啲凳咧用下用下咪摇摇揞揞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咪因为嗰啲师傅技术唔过关啊嘛。依家加埋现代嘅测量技术嚟讲，应用翻喺红木嘅一个工艺之上，即系古为今用啦，今又去以古嘅通今啦，咁啊令到呢一种嘅红木家具咧，亦都系焕发生机。所以一开始其实我都好抵触呢一个叫做红木家具，话哎呀你新居入伙，你点解仲要买啲咁欧嘅嘢？其实你一咁谂，你就欧啦。其实依家嘅红木嚟讲，系比起以往大家大众观念嘅红木系要新颖得多、新潮得多，而且系。彰显到你成个人的格调，令到你成个屋企都可以有一种中华文化的氛围喺度。当然你话我如果要行北欧风的风格，咁就可以去再睇点样去相融翻啦。
0: 嗯，系啦。咁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红木文化啦，或者系一啲研学体验课程啦，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新会文旅以及系相约新会的公众号啦，会不定期发布一啲嘅相关活动噶。
1: 系啦，咁啊，节目时间系差唔多啦。啊，听日你当新嘢上咯。
0: 嗯，系啦，
1: 敬请留意啊，听日。11点啊，咪有啊，游戏方面嘅一个全新节目，听日见啦。
0: 叫做《葵香追梦人》，听日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4日上午，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会陈经纶中学举行，热烈欢送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为他们建功军旅，保家卫国，壮行鼓劲。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为入伍新兵佩戴大红花，勉励他们胸怀家国，坚守初心，立足岗位，锻炼成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军人良好形象。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会青年矢志强军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与昂扬风貌。为充分发挥校服育人和审美功能，进一步规范新会区中小学校服管理，推动校服市场化改革，新会区教育局于2026年5月9日至2026年6月25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了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新会区教育局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于9月10日组织线下初评，从众多优秀作品中选出14个作品，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3学段，包含夏装、冬装，共计28款校服。为切实保障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服工作的参与权和选择权，确保选定的校服符合大家的期待，让每一位孩子穿上自己喜欢、家长满意、学校放心的校服，县城邀广大学生及家长对候选款式进行评选，我区执行新生新校服、旧生旧校服管理模式。目前在读学生可继续穿着原有校服直至毕业，评选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9月18日上午12时。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举办。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金声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等一系列活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 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月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肛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那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那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回肛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咁喺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嘅手机相册嗰度。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就有这个医保护身了。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登录肛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12: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11: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2: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100亿强镇。
11: 哇，100亿强镇好架势啊！
12: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8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和周边6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的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1: 一镇一特色，百花 家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
11: 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手中年不倒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考取到谋术科进士之后，就被授予上任新会族知县。咁丁职都知道当时嘅新会情况啊，当时嘅新会有五多，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嘅新会有呢五多，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咁丁职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但是他亦都知道新会有一个当代的理学大师陈宪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陈白沙先生。陈白沙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即是理，此理干涉之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花我出，而宇宙在我耳。咁陈白沙嘅理学仲十分强调个人嘅自我修养，力主静坐以达到修养之完备，所以喺当时嘅岭南影响极大。为此丁职亦都十分之仰慕陈白沙先生，有心拜佢为师，并有信心喺名师嘅指点下可以将新会治好。咁丁职亦都带住佢弟子梁柱嘅引荐信，告别京城，告别梁柱，南下赴任新会，来到找陈白沙了。讲起这位弟子真是犀利啊，他是广东顺德人，亦都是丁职的同科进士，后来亦都做到首富之高位。丁职来到新会之后，啱啱落车，即刻呢就去到白沙村拜师。点知陈白沙不在那树，经陈白沙个仔指点之后，转赴龟峰山讲学亭，亲自去拜访白沙先生。一路之上，丁职借住车轿，便衣简从，诚恳谦逊，加上有梁柱嘅书信，陈白沙睇咗之后受其感动，于是将丁职收为弟子。佢哋两个人初交如故，丁职视陈白沙亦师亦友，陈白沙对丁职亦都十分敬重，他们两人十分投缘，因此亦都成为了忘烈之交。丁职处理政务之余，蛇都陪着陈白沙游山上谷，饮酒入诗，并借此请教陈白沙怎样在施政当中行爱民惠民之道，学习仁政之术。陈白沙桃李满门，但是以一院之长拜他为

0: 知嘅仅仅系得丁积一人。咁丁积拜于陈白沙门下，佢又有啲乜嘢得着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县令丁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道。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1: 我喺江门20多年啦，系老江门啦。
1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1: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医保为民暖人心，连续参保胡安康，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方由海林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赵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早晨啊，方姨。
1: 早晨啊，全。
11: 上个星期呢见你在朋友圈那里说住院没什么事是吧？
1: 哦，没事没事，就是吃错了东西搞到急性肠胃炎，住了5日医院就出院了。讲起来呢，好彩我买了医保，成4000多元的医药费，我自己啊先出了1000多元，真的悭了好多啊。
11: 医保我年年都交几百元的了，还以为交了没用添。
1: 获产权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今次啊，先真系感受到几百蚊啊，换一年保障真系抵到爆啊！今年嘅医保集中缴费期咧，9月份就开始噶啦。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嘅个人缴费标准咧，系每人430元。获产权啊，你一定要记得去交费啊！
11: 吓，又要交费？我都唔记得咗上年交咗几多咯，今年要成430元啊！我之前办了银行代购，使唔使自己手动交噶？
1: 只要你之前成功办理了银行代购代缴，系统啊系会自动在你绑定的账户度扣费噶啦，唔使自己跑腿去缴费，非常之方便。但是咧，大家千祈唔好大意，一定咧要检查你的扣费账户嘅余额，确保入边咧系存咗足够有430元先得噶。
12: 喂，你哋使唔使咁紧张啊？自己去存钱都得啦。
11: 哦，阿包兄，
1: 绝对唔得啊！如果账户存款不足嘅，会导致喺集中参保期之内，银行冇办法咧按时代扣，就会直接咧视为自动弃保，并且咧就系造成断保噶啦。到时啊，蚀底嘅系你自己咋？
11: 断保咁后果会点噶？
1: 一旦断保啊！重新参保咧，就会产生待遇等待期噶啦。 喺等待期之内啊，就算你病咗住院、睇病买药、医保啊，都唔可以报销，所有费用啊，全部你自己承担噶。
12: 咁夸张？我一直以为想几时交就几时交，断交几日完全冇影响添。
3: 听完都有啲惊啊！我啊旧年咧都拖到最后先至交。从来都冇认真了解个规则，今次咧真系要谨慎啲先得。
1: 其实啊，相关嘅细节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如果你哋想知道多啲嘅话咧，可以揾医保局嘅赵主任。诶，佢今日咧啱好嚟我哋社区宣传医保嘅新政策啊。
3: 真嘅，阿包兄啊，不如咧我哋依家一齐去揾阿赵主任咨询下咯。
12: 好好，我哋行啦行啦。
13: 早晨啊，包兄，哎，阿黄产全啊，哇，咁早过嚟揾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哋啊？
3: 哦，早晨啊，赵主任。
12: 早晨，赵主任。
3: 系咁嘅，我哋头先咧就倾起医保缴费嘅事，好多规则咧都唔清楚，咪想特登过嚟揾你倾下咯。
13: 哦，冇问题，向群众宣传好医保政策咧，系我哋医保局嘅职责嚟噶嘛。
12: 哎，系啦，阿赵主任啊，
13: 点啊？
12: 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个医保待遇等待期，究竟系点计算噶？
13: 嗱，首先系讲连续参保嘅街坊，如果大家2025年、2026年都正常参保缴费，并且喺今年嘅9月到12月嘅集中缴费期内顺利缴交2027年嘅医保费嘅话，咁啊属于连续参保，完全系唔产生呢个待遇等待期嘅。明年嘅1月1号开始就可以正常享受所有嘅医保报销待遇噶啦。
3: 一直按时缴费就冇任何风险，但系如果平时唔记得缴费，错过咗集中缴费期，咁后果会点噶？
13: 嗱，呢个咧就系重点啦。如果大家前2年正常参保，但系错过。

0: 今年嘅集中缴费期冇及时参保缴费，就会触发三个月嘅固定待遇等待期。嗱，简单啲嚟讲，就算你之后补交费都要等缴费到账满三个月之后，先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咁呢三个月之内咧，患病就医就要全部自费噶啦。
1: 哦，原来系咁。咁如果我之前2025年同埋2026年都冇参加城乡医保，打算而家2027年集中缴费期内参保，咁我呢个系唔系唔会有等待期噶？
0: 嗱，包兄，你讲嘅呢种情况咧，按照江门市医保最新嘅政策规定，呢种情况系属于未连续参保。除了有三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之外，还会结合断保年限增加变动等待期。你每多断保一年呢，就会新增一个月的变动等待期。你又断了两年，就要在三个月的固定等待期上面再增加一个月的变动等待期，即是四个月之后才能够享受医保待遇。
1: 喂，明明准时交了2027年的医保费，就因为断保两年就要白等四个月才有得报销，那真是不划算。
0: 这个就是很多街坊踩的大坑来的，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当年交费当年就有保障，完全就是忽略了连续参保的重要性。
1: 还有赵主任，
0: 嗯，
1: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等待期的？有没有特殊情况可以例外的？
0: 那都有例外的，比如新生儿啦，以及是个人缴费由政府资助的困难群众，这些特殊群体的待遇等待期就会另行规定，就不同我们普通居民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听了你这样之后，我以后都不敢再拖延缴费，不会再随意弃保了。每年准时检查账户余额，确保银行顺利扣费，稳稳阵阵保住个医保保障。
0: 其实很多街坊平时都不当医保缴费是一回事，成日觉得自己身体好就不需要医保。不过人生无常啊，就医风险随时都会有的。居民医保一年430元，每日才1元几而已，就可以换到全年就医保障，好抵的。
2: 我都一样，以后一定会谨记这个规则，按时参保，连续参保，绝对不会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
0: 那这样就对了，记住啦，今年九月开启集中缴费，办理银行代购的街坊就务必提前存够余额，避免扣费失败弃保啦。有职工医保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重复参保，避免麻烦。守住连续参保就等于守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
2: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医保惠民暖人心，连续参保护安康，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6: 哇，整咗啲咩好嘢先？
5: 我炆咗啲猪脚啊，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6: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噶？
5: 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
6: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5: 系咩？
6: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5: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6: 系啦，就系、是、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嗱，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
5: 啊，
6: 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8: 前自己半腰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10: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那个文书就讲，大人要放刘永恒，我这个文书担当不了，大人你隔咗我职好啦，应听大人。陆炳文就讲：咪话隔你职系容乜儿啊？好，我就隔你嘅职，以后永不录用。

嗰、那个暴头马红呢又上前叩头，启禀大人，刘永恒不能放啊！点解不能放啊？大人，刘永恒系谋反大罪，已经划咗功，大人又报咗俾秦丞相。大人依家放咗刘永恒，秦丞相如果要过问呢件事，咁大人点办啊？你放屁！秦丞相做佢嘅丞相，我做我嘅刑庭大人，我啊凭良心做事。秦丞相冇良心，我有啊？丞相管得到我嘅咩？我话刘永恒系好人就系好人。嗰、那个暴头马红就讲：大人要放刘永恒，咁啊先将夏亦革职好啦。哦，革你职嘅仲易啦，系咪？让马红革职除名。哇！手下嗰班官差个个吓都唔敢出声，诶，边个一出声就革职啊，乌纱帽都掉埋噶嘛，仲有人敢讲嘢啊？陆永文就吩咐人系将刘永恒嘅手扣脚镣同我打开佢，叮叮当当，差人就将刘永恒嘅手扣脚镣打烂。陆永文又讲啦。刘永恒，你是好人，你好人嚟嘅，你是被人害嘅啫。本官是个有良心之人，嗱、啊，现在就当堂将你释放。嗰、那个刘永恒啊，提拔必死无疑噶嘛。忽然间听到刑庭大人话要放自己扯，唉，佢自己都唔系几信自己只耳仔噃，成个恶晒鬼喺度，抬头一望。见到济公坐在旁边眨眉眨眼，跟住又听到济公讲：蠢材啊蠢材，咁啊叫你走，你都仲唔快啲躝啊你！大人一阵间发火，又捉翻你翻嚟，你啊知死咯！刘永恒听到咁讲，当堂就明白，忍住伤痛就离开衙门。哎呀，呢回死过翻生，快快逃命紧要！至啱啱落过刑，只脚都唔系几识喐噶喎，喺街上趌下趌下行咗几步脚，就见到郑红两个家人抬咗顶轿嚟到面前。刘庄士，快快上轿！我家郑元海奉济公师傅之命嚟接你翻去。个刘永恒一上轿，两个家人就飞快将轿抬翻入郑红屋企。一入到郑红屋企，刘永恒就见到自己妻子杨氏同埋大舅威震八方杨明喺度，三个人相见，讲起嗰段经历，三个都好似重新投过胎出过世一样。唉，全靠济公解救，如果唔系啊，早就死咗啦。郑红就吩咐准备酒菜嚟到庆贺刘家夫妻团圆，又同杨明接风。咁依家又讲返嗰个济公啦。见到刑庭大人陆炳文放咗刘永恒之后呢，就骑骑笑对刘炳文讲：大人啊，唉，恭喜恭喜你啊，你一有良心啊，个肚就细返晒，冇病啦冇病啦，大人返去瞓一觉先啦。陆炳文摸下个肚，啊，真係好返晒噃。高高兴兴就翻入府休息，济公飞快就掟去郑红屋企啊！刘永恒、杨氏娘子同埋个威震八方杨明，一见到济公嚟到，三个一起跪低嚟到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喂喂喂，咪咁多礼住啦！依家你哋三个走出龙潭，之未离虎穴噶噃。三个人听到咁讲，又是惊。师傅，咁点算呢？郑红亦都急起上嚟。师傅，不如依家即刻送佢哋出省啊！嗱，哎呀，依家边度仲走得呢？城门早就已经关咗噶啦嘛。我就怕，一阵个陆炳文醒咗之后呢，夜长梦多，听日又是走唔甩啦。哎呀，师傅，咁点算呢？郑红啊，你咪有间酒楼喺北门嘅？系啊，不过喺城内噶噃，唔出得去噶噃。打、我自有办法。嗱、你依家即刻搵三顶轿，
将佢哋三个偷偷送去酒楼嗰度，千祈咪俾人见啊！叫佢哋三个今晚就匿一晚先，听日呢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啊！郑红就即刻吩咐家人抬三顶轿，将杨明、刘永恒夫妻送咗去北门嗰间酒楼嗰度，济公就留喺郑红屋企，喺处饮酒倾偈。咁啊，再讲一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啊，佢就放咗刘永恒之后呢，就翻到屋企，一攞上床就瞓着咗啦，一直瞓到三更时分，忽然间一扎扎醒咗，迷迷懵懵、晕晕顿顿摸下个肚，诶，啊好翻晒噃，就问夫人：我个病点解又会好翻晒嘅？大人，你唔记得啦？个癫和尚开药俾你噶嘛？癫和尚开药，开乜嘢药俾我啊？大人，你话要凭良心做事啊嘛，要开庭审案，咁个病就好翻。乜话？我要凭良心做事？陆炳文一吓，当堂成个醒晒。阿母话个肚好翻晒，咪就问夫人，佢个病点解会好翻？夫人又话：你唔记得啦，系个癫和尚开药俾你噶嘛？开药俾我？开乜嘢药啊？大人啊，乜嘢药我就唔知喎。即你一话要凭良心做事，要开庭审案，咁病就好翻啦。陆炳文仲系懵懵懂懂，乜我开庭审案嚟咩？即刻就派个家人去找个扭计师爷陆宗黎。那个家人就说：大人，那你已经将陆宗打了80大军运到入死牢的嘛。啊？这样吗？是快快的叫文书来。大人，文书和布头你都将他们隔了职的嘛。大人放了刘永恒，他两个不肯，大人是将他们隔职除名的嘛。乜话？放咗刘永恒，边个斗胆？刘永恒都已经定咗案，报咗俾丞相、启奏皇上要拉斩头噶啦嘛？边个放噶？啊，大人，乜你唔记得晒啊？大人你自己下令放噶嘛？陆炳文一听冷汗直流，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就记得翻啊嘛，系啦。我自己放㗎嘛，死啦，呢回不得了，私自放走朝廷要反，哎呀，连乌纱帽都冇埋呀。陆炳文就即刻升堂，下令将京城四门紧闭，加强官兵防守，出省嘅要逐个查队，凡係三品官员以下嘅，不论边个都要逐家搜查，一定要捉翻个刘永恒翻嚟。又嘱咐啲手下，不准讲系自己放嘅，就话刘永恒系越狱逃走，仲四处张贴告示，军民人等如果有人收藏刘永恒或者知情不报嘅，满门抄斩；如果有人捉到刘永恒，赏白银1000两。咁刑庭大人一声令下。哦，成个临安城乱晒大龙，官兵衙役到处去搜查。咁啊，郑红同济公两个仲喺处饮紧酒，家人慌慌张张嚟禀报，原来依家刑庭大人下令要关闭城门搜查刘永恒，窝藏罪犯嘅全家问斩啊！郑红又有啲惊起上嚟啦，师傅，刘永恒依家匿喺北门我嘅酒楼嗰度。万一被他搜查出来怎么算啊？不会的不会的，那里在正城门口，谁估到你会将刘永恒窝藏在那里啊？嗱，你照足我吩咐，这样就得了。讲完之后呢，济公就离开郑红屋企。郑红就即刻吩咐家人准备三顶轿，就叫一个老仆妇着咗老奶奶嘅衣服，两个丫鬟就穿着小姐打扮，三个人就坐喺三顶轿住。郑红呢
带着班随从，跟着三顶轿就出门啦。一直就

定员外，咁早去边度啊？冇，今日我带埋家眷想出城去拜山啫，多烦各位开开门啊！郑员外，呢次就真系对唔住啦，今日不比往时，平日呢度都唔关城门任人出入嘅。咁早啊，奉京营殿帅府令，四门紧闭，要追查越狱逃脱嘅江洋大盗刘永恒，事关重大啊！凡系出城嘅轿，我哋一定要睇过系乜嘢人，然后先能够放人噶。公事公办啊，郑员外，你千祈咪见怪啊！郑红一听就板起个面，哦，乜连我都信唔过啊？喂，我郑红为人，你各位都知道噶，我一向奉公守法，从来都冇同啲唔三唔四人交朋友嘅。我嘅家眷坐轿出城，要当街搜查，未免太过分啦嘛！嗰四个官员你望我，我望你，郑员外，你系个通情达理之人，我哋系边度敢难为郑员外啊？都系上头有令，我哋不敢不从啊嘛！郑员外，咁你又俾我哋睇一睇，你又出醒系啦。点知郑红发火啦？好啦好啦，既然系咁，你哋都咁唔俾面，我唔去啦，抬轿翻啦。啱啱嗰阵咧，有两匹快马飞奔过嚟啦，两个官员一飞身落马，就拉着守城嘅四个老爷讲：我哋奉巡城总管之令，呢三顶轿头先喺郑红屋企抬出嚟嘅，不迟不早，偏偏今日出城，分明内中有鬼。巡城总兵有令，出城啊要搜查，唔出城亦要搜查嗰啲三顶轿。四位官员听到咁讲，就即刻上前对郑红讲：郑员外，呢次就真系唔好意思啦，上头有令，府上呢三顶轿出城啊要搜查，唔出城啊亦要搜查。乜话？我唔出城，你凭乜嘢要搜查我家眷啊？唔系唔系，我哋要啊，郑员外，系上司有令咧。我偏唔俾你搜，我睇你点？两方正在争吵，踢踏踢踏踢踏，听到济公脚步声啊！郑红就嗌住：啊，啱啦啱啦，你嘅师傅系出家人，等师傅嚟评下你啦。嗰几个守城嘅官差呢，亦认得济公。好啊，咁啊，等和尚嚟主持公道啊！郑红就讲啊：长老，我带住家眷要出城拜山，呢几位老爷要搜查喎。我话大街之上要妇女姑娘抛头露面，就太过唔似样。既然出城要搜查，咁我就唔去起啦。我都唔争，我嚟讲句公道话起啦。呢次呢，郑员外就唔啱啦。咁人家系公事公办，咁你咪俾人哋搜查下咯。如果个个学似你咁，咁人家点執法喎？郑红就碌大双眼讲唔出说话。济公又对嗰四个官差讲：不过咁，当街嚟搜查呢又确系不便，吓嗱，不如咁啊，将三顶轿抬去路边嗰间酒楼里边，咁啊四位老爷就带埋班弟兄跟埋轿去喺里边嚟到搜查。咁一来就保住郑员外嘅面子，二来各位又可以交差，你话系唔系呢？吓，嗰几个官差一听，咁就系噃，何必得罪郑红呢？好啊好啊，咁我哋入里边守喺啦。四个老爷就带埋十几个衙役跟住三顶轿，就入到郑红嗰间酒楼里边。打开轿帘一睇，果然系一位老奶奶啊，两位小姐。嗰四位守城嘅官员就讲：唉，好啦好啦，睇过啦，郑员外，唉，请你带你宝眷出城咧。点知个郑红啊发脾气：唔去唔去唔去，一阵间我夹带犯人添，唔去啊唔去啊！嗰四个官差老爷呢，就惊得罪呢个财神爷铁面天王郑红噶嘛。就追住出嚟讲：好啦好啦，郑员外唔好见怪啦，咁啦，我哋送你出城喺啦。个济公呢

0: 阿逆乘机出嚟搭埋一把嘴，唉，算啦，一人行一步，斗啲咁嘅气做乜？喎，就趁住呢一阵，坐轿嗰三个家人咧，就快啲跌落轿啲入厨房。刘永恒两夫妻同埋阿杨明咧，就坐上轿落咗轿帘，六条大汉就抬住轿，四个官差、十几个衙役两边护送住出城啦。咁啊，守城嘅官兵以为几个老爷亲自搜查过噶嘛，点估到郑红咁大胆偷龙转凤呢？噶呢回就俾个刘永恒夫妻同埋威震八方杨明找咗出临安城。哎呀，真正系蛟龙归大海，猛虎脱牢笼。三个人就多谢过郑红救命之恩，郑红又送咗佢哋三匹快马、一笔银两，三个人就飞快离开，远走高飞，避过呢一场大难。咁郑红呢，就抬翻三顶空轿翻入城，咁入城就唔使搜查噶嘛。呢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嗰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呢，仲好似发咗癫咁喺临安城到处去搜查，仲揾得到咩？将一座临安城搞到天翻地覆，人心惶惶。呢件事就惊动咗个秦丞相啦，一查就知道系刑庭大人陆炳文嘅所作所为。丞相手下嘅人咧又报俾丞相听，话刑庭大人喺审刘永恒嗰阵，曾经喺庭上当住众官差讲，话佢啊凭良心办案，佢有良心，丞相冇良心，佢要放刘永恒，丞相都管唔到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兆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

0: 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开学季，新会公安抓住契机，先后来到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精心策划法治市集进校园活动，化身法治摊主，摆起普法摊位，以沉浸式互动送上新学期法治见面礼。现场气氛热烈，不少教职工和家长也驻足参与。下一步，新会公安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与隐患排查，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江门就业服务地图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该地图整合全市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点位，同时纳入侨乡文旅地标与特色美食，实现找工作、逛景点、寻美食一图搞定。本次上线的就业服务地图是数字化赋能民生就业的新尝试。该地图共收录了112个服务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等各类劳动者开放。当地时间9月1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公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当天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普惠成效显著。据日本时事通信社9月14日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亦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日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日改组内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生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嗯，
8: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9: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8: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9: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8: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欢迎大家嚟到一点零六分嘅加点娱乐，有假期陪伴大家，喺紧我哋今日星期二嘅音乐时刻。第一首歌带俾大家系叫做《梦中人》，但呢首歌系古雪嘅版本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呢段时间听最多嘅说话就系，究竟系 moment 重要定系 forever 重要？我觉得喺梦中咩都有啊，一样咁重要。边个系你嘅梦中人啊？边个想同你一起完成呢个 moment？ 亦或你就系想同佢达到永远？我哋一起下午时光去找音乐当中的答案。

各位梦中人啊，开启我哋呢一拍嘅音乐时间，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加点娱乐啊！有时候等嘉乔为你关注快乐，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声动93，声有冇声，动力嘅动，声动93，入到直播间未咧？哇，有两位朋友已经系超级劲啊，点咗好多赞啊！乐儿嘅妈咪同埋啦，欣啊，都已经点咗成千赞啦，多谢大家支持啊！嚟到我哋直播间嘅话，记得踢一踢我哋嘅关注啊！咁啊，仲有，啱都收到阿婷嘅点赞啊！好啦，咁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有啲咩想听嘅歌，当然都可以话俾我知啊。同样画面入边显示嘅，仲系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上边有佢嘅电话啦，订座电话同埋呢个嘅微信同号嘅电话嘅。大家需要订位嘅话咧，记得都系踢一踢入嚟呢个嘅直播间嘅电话号码当中啦，去进行订座啦。陣間去到大概2点左右，同步開啟有超旺濃湯大排檔提供嘅大獎一份啊，就係價值58到68不等嘅靚湯一煲。今日好似係原始啊，啱啱去咗飲咗湯咯喎，哇，5-6个人都飲唔曬係嘛？OK， 咁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喺开头嘅半个钟咧，都系以音乐分享为主啦。跟住带俾大家呢首歌叫做《快乐崇拜》。有时候真系好简单啊，但系都好重要啊，就系快乐瞬间如何获得。One, two, three.

快乐好简单，但系好重要啊！呢个瞬间究竟如何获得呢？嗱，最近发现有样嘢咧，就系我哋成日觉得快乐系一件好大嘅事啊！要中奖，要升职，要去旅行，咁样先叫快乐，系咪？但其实咧，真正令我哋快乐，可能真系一啲好细嘅、好细微啊、好短暂，甚至好无厘头嘅瞬间。可能只系你某一个突然之间抬头望见嘅天空画面，你可能只系你去买嘢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多咗一啲嘅商家提供俾你嘅一啲小礼品啊，又或者只系听到一首嘅靓歌，无论系咩都好啊，都系可能会系某一些剔一下嘅瞬间，就系、是、个所谓嘅 moment 啦。甚至乎佢都系唔系一个值钱嘅瞬间啊，但系好珍贵。佢唔会登上热搜啊，唔会因为边个而知道咧，不停去揾你，都唔会可能收获一啲嘅赞啊咁样啦。但系佢好真实啊，系属于你自己嘅瞬间。但系讲到瞬间咧，而家出边咧真系瞬间落咗雨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啊。我哋经常会同大家提到咧，就喺呢段时间嘅一个强烈天气当中啦，经常会出现一个嘅阵雨相伴嘅，所以啦，咁啊今明两日嘅时间咧，仍然会有阵雨相伴啦。气温方面虽然咧都唔低，25到33度不等，但系呢段时间嘅降雨增多嘅话，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出门口多带把遮。属于你的快乐瞬间会是怎样的呢？是一件很小的事，抑或在你的心中已经是天大的事了？讲到尾就是一种感觉，来自陈晓东的感觉瞬间。

寻下神器啊，社交标配，而一杯嘅奶茶咧，就更系好多朋友嘅开心庆祝嘅标配啦。可能唔开心都要饮佢啊，解压最重要啊。无聊嘅话都整翻杯打发下时间啦。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咧？呢啲日饮频繁饮嘅奶茶，除咗令你会肥啦、会生痘之外啊，仲会静静鸡咁样影响我哋嘅情绪同埋心理健康噶，甚至可能会引发上瘾、焦虑同埋抑郁嘅问题吓，咁严重。关系啊，其实今次嘅研究咧系参照咗国际权威嘅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总结咗奶茶成瘾嘅六大特征啊，你睇下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有冇中呢个入边嘅所讲嘅特征啦。男嘅话咧讲中咗啦，停就系啦，每日一杯奶茶啊。第一咧就系每次饮嘅奶茶咧都会超量超时，就系明明话谂住饮一杯就算啦，最后咧就越饮越多，可能又点多杯咁样啦。第二咧就系自己觉得饮太多唔系好健康啊，成日都话要戒啦，但系成日都失败，根本就控制唔到自己。你有冇呢个特征呢？第三，心情低落、压力大、烦躁嘅时候呢，咁第一时间就谂，要饮翻杯奶茶，靠奶茶嚟舒缓情绪。第四就系明明知道又饮佢对身体唔好啦，但依然咧照饮不误啊。第五就系反应。呢、这个六条特征，只要你中咗三条，就属于呢个轻度嘅奶茶成瘾。嗱，呢个唔系危言耸定啊，系有完整嘅数据同埋科学嘅依据支撑嘅。值得我哋去警惕嘅就系咧，研究明确证实啊，奶茶成瘾同抑郁、焦虑、情绪低落咧系直接挂钩嘅。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唔系你抑郁先中意饮奶茶，而系长期疯狂饮佢嘅话咧，会反过嚟加重你嘅负面情绪。咁好多人都会好奇啦，奶茶啫，一杯咁嘅简单嘅嘢，点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同埋心理状况呢？咁又系咪真系唔饮得呢？咁样核心嘅问题系咩呢？系奶茶入边嘅高糖分啊！早前安徽医科大学就做过呢个动物嘅实验，长期摄入奶茶成分嘅实验对象咧，系明显出现呢个焦虑、抑郁同埋专注力下降嘅情况，足以证明啦，呢个嘅高糖啊，系对呢个嘅情绪嘅负面影响咧，绝对唔就系网传嘅谣言嚟嘅。所以重点提醒大家啦，就系咧，饮冇问题啊，吓，中意呢个咁嘅香甜嘅奶茶好正常嘅，但系大家饮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啊，唔好俾佢牵动住自己，要调整好自己嘅饮食习惯。佢只系一款嘅消遣饮品，唔系你嘅解压良药嘅，起唔到咁嘅作用嘅吓。真正治愈我哋嘅情绪系规律嘅作息、轻松嘅心态同埋健康嘅生活习惯，千祈唔好再将奶茶咧当成自己嘅情绪救命稻草啊！唔好为咗一时间嘅口舌之欲咧，透支自己嘅心情同埋身体啊！

0: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98.3，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每年新会金果的产量申报核定有哪些流程呢？第一，自行申报，每年七、八、九三个月的20号前，新会金种植户可以参考新会金鲜果产量申报工作指引，在索源系统交易账户自行申报新会金种植地块的预估产量。第二，现场核查，新会金种植户每月完成新会金种植地块预估产量申报之后，核区的镇街组织属地村委会人员到现场核查，如现场核查预估产量和种植户申报预估产量差异较大，当场向种植户提出指导种植户下次申报，并将核查情况上报区农业农村局。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

0: case， 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晚快乐，嚟到1:33，同大家关注演唱会方面嘅相关资讯。我特别中意一位歌手啊，民谣歌手赵磊。嗱，其实佢身上嘅标签已经从民谣歌手啦变成流行歌手啦。虽然佢自己可能都唔会咁样定义自己，但系佢而家嘅歌真系非常之流行啊，属于内地民谣嘅狂欢啊，登上鸟巢嘅舞台。喺9月12日晚，佢嘅《没有信号》巡演北京站开唱之后啦。一段段收埋喺歌声入边关于思念同埋新生嘅故事，登上微博热搜，打动好多嘅听众。

从早两年啊，各个嘅民谣酒馆盛行嘅时候，佢被走进大众嘅视野。其实从一开始参加歌手嘅舞台，佢就知道呢刻始终就会到来啦。虽然忍咗好耐啊，即系自己想要去发声嘅歌声，真系沉寂咗好耐好耐。自己 keep 住去创作 ，keep 住去发布，但系其实并冇太多嘅观众。直到踏上歌手舞台之后，先俾人发现咗，原来唱住成都嘅嗰一位嘅民谣歌手系一个咁有才华嘅优秀歌手。登上鸟巢对于佢来讲真是一件非常之难的事，但是现在都已经是深藏住功与名啦，可以说是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都不被白费。当晚呢 ,9 月12号唱了一首的我记得，而当那首歌的旋律响起，全场80,000名观众一起合唱。舞台大屏幕上面慢慢放出一张相，入边呢是抱住 BB 的赵磊。没有预热的造势，没有华丽的宣言，藉着这首歌写给妈咪的这首歌，他安静同现场的歌迷去分享喜讯，就说自己升级做爸爸了。所以登上热搜亦都因为咁样啦，真係突如其来嘅一个喜讯分享啊，好多歌迷都戥佢开心啦。嗱，呢首我记得呢，其实原本係承载佢对妈咪绵长嘅思念。歌词入边呢係讲跨越时光嘅重逢啊，而新生命嘅到来之后呢，呢首歌拥有新嘅注解。嗱，生命系咪就係一场嘅轮回呢？一边係远去嘅亲人，一边係到来嘅子女。旧的牵挂，新的希望，在同一晚交汇在一起。这场演唱会还有一个很动人的细节，就是演出的尾声现场响起了他妈咪生前演唱的《橄榄树》。内场第一排第一号的座位特登是空在那里的，摆放的花篮在卡片上面写着一句说话，叫做我儿子真行，这个是他留给他妈咪的一个座位，就好像他妈咪就坐在台下静静地听完属于他仔仔的鸟巢演唱会一样。

几时才开始听得明呢首歌啊？做女嘅时候听得明，做咗妈咪之后更加听得明。人生唔同嘅阶段都代表住唔同嘅谂法啊！喺呢首歌入边咧，都可以讲出你自己每个阶段嘅一啲内心嘅挣扎或者系感动。千丝万绪用一首歌去为你讲出所有嘅生活状态，就系呢首《我记得》。

从地下通道弹唱到企上万人的鸟巢，十几年的音乐旅程，他一直都保持着低调的风格，很少主动去曝光私人生活，又不热衷于综艺和流量的话题，始终将重心放在音乐创作和舞台的本身。就算是官宣做爸爸，都是只是简单分享这份的喜悦，同时希望自己的家人的日常不要被过度打扰，保留生活的安静空间。成场的鸟巢演唱会没有复杂繁琐的舞美，一把吉他，一首首熟悉的民谣，南方姑娘只是我记得，亦或是朵，定是更多的歌曲接连响起，引发全场的大合唱。门票开售迅速是卖晒，适中的价格令到很多的乐迷感受到他的诚意，大家奔赴现场更多是为了奔赴那些陪伴自己行过的漫长岁月的歌声。好多人喜欢他的民谣，因为他的歌始终是扎根普通人的情绪，写离别，写思念，写平凡生活边的喜怒哀乐啦。今次鸟巢之夜将对妈咪的怀念和迎接新生命的喜悦放在一起，咁啱就呼应了歌入边的生命循环主题。所以成日都话咧，音乐不单止是旋律嘅，佢系收埋住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的感受，旧的思念咧，佢系不曾消散嘅，新的生命咧又会慢慢到嚟噶咯。一形一念之间咧，佢就系我哋普通人最真挚动人的生命故事啦。好多我哋听过好多好多次嘅歌啊，单曲循环咗无数次嘅歌，喺歌手嘅人生发生新变化嘅时候咧，又被赋予不一样嘅重量。就正如我哋欣喺评论区所讲一样啊，当佢自己做女女嘅时候咧，好似婷话斋听得明嘅吓，但当做咗妈咪之后咧，听呢首歌咧又有唔同嘅感觉嘅。呢啲就系赋予咗唔同嘅意义啦。歌声会一直去流传，故事都会继续向前，但系首次嘅感动咧就永远唔会消散。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1: 秋莲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两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9: ，FM 98.3 新会电台。

0: 三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开学季，新会公安抓住契机，先后来到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精心策划法治市集进校园活动，化身法治摊主，摆起普法摊位，以沉浸式互动送上新学期法治见面礼。现场气氛热烈，不少教职工和家长也驻足参与。下一步，新会公安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与隐患排查，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江门就业服务地图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该地图整合全市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点位，同时纳入侨乡文旅地标与特色美食，实现找工作、逛景点、寻美食一图搞定。本次上线的就业服务地图是数字化赋能民生就业的新尝试。该地图共收录了112个服务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等各类劳动者开放。当地时间9月1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公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当天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普惠成效显著。据日本时事通信社9月14日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亦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日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日改组内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2度，吹嘅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预计我区16到20号系晴热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21号起降雨将会增多。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8: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7: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吧？
8: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音，
4: 金博士，
9: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9: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5: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9: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5: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9: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1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啦，2:08，呢一刻带俾大家系月球上碰面。

欢迎嚟到加点娱乐，同步开启星动93视频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嘅话，记得踢一踢我哋嘅关注啊！喺呢个 moment 都可以继续点一点赞嘅。诶，发现咧唔少朋友已经点咗特别多嘅赞啦，感谢点赞嘅朋友。仲有呢个时间咧，都继续提醒大家吓，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奖品咧，都即将会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埋我哋嘅微信号当中啊！所以大家如果仲未关注我哋嘅一个微信群嘅话咧，记得添加微信啊，35607840235607840，跟住嚟嘅时间啦，抽奖就即将会去到我哋嘅群当中噶啦，咪踢一踢入去啦，点击参与就 OK 噶啦。刚才提到赵雷嘅演唱会，除咗系佢嘅抱住 B B 嘅嗰张相刷屏不断啦，亦都有朋友留意到，诶、哎、有一个瞬间话题都好高嘅，就系、呢个求婚瞬间啦。喺演唱会求婚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非常之常见嘅现象。嗱，唔知道你有冇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见过求婚嘅瞬间咧？9月12日，赵雷嘅北京鸟巢个人演唱会现场，当晚咧几万名嘅歌迷齐聚啊，咁啊同样系有咁样嘅治愈瞬间出到嚟啦，就系呢个求婚嘅画面啦。所有人都沉浸式听歌嘅同时咧，内场 A 一区嘅前排出现咗意外嘅插曲，就是、一对嘅情侣啊，精心准备咗啊，提前准备咗。男生喺现场当众嘅跪地求婚，而身边嘅女仔咧就着住呢个婚纱，戴住头纱，诶、哎，仪式感都好足啊。求婚成功之后，两个人激动起身，仲向周围嘅观众啦去抛洒呢个喜糖。本以为咧万人见证嘅甜蜜名场面啦，点知道咧浪漫维持咗几秒钟啫，现场嘅画风啊突然之间反转啦。因为两个人企起身嘅动作，直接遮挡住后排大量观众嘅视线，咁啊洒呢个喜糖咧都扰乱咗现场嘅秩序。忍无可忍嘅后排观众咧就大声咁嗌啦，叫佢坐低啦，坐低啦咁样。整齐嘅声咧真系声势好大啊，甚至一度咧系盖过舞台上面赵雷嘅歌声。所以现场嘅气氛咧瞬间从温馨浪漫变成极度尴尬。工作人员同埋保安都即刻上前去介入制止。呢一幕被现场观众拍成视频上传网络之后咧，就引爆全网啦。嗱，赵雷演唱会求婚被叫坐低呢个嘅字条咧，火速刷屏。嗱，以往大家睇到咁样嘅求婚画面，清一色都系咩咧？祝福啦、羡慕啦、浪漫啦、独一无二啦，咁样嘅美好嘅赞誉都会发出嚟嘅。但今次嘅评论区咧，风向竟然完全唔一样啊！网友嘅态度咧出奇一致啊，几乎咧冇人去同情呢一对嘅情侣，咩回事呢？有啲网友直言话啦：，大家使钱过嚟买飞睇演唱会，甚至系跨城过嚟听歌，唔系睇你哋晒恩爱或者办婚礼噶。仲有一句嘅金句。

佢咧火爆全网啊，就话啦，唉，咁样嗌你坐低都算礼貌啦，咁样。点解咁奇怪嘅吓？曾经有人追捧嘅浪漫求婚喺演唱会上面出现嘅画面，点解而家咁多人反感咧？甚至被人咧妖为系啊，视为呢个扰民嘅行为咧？咁啊，其实呢种嘅大众心态嘅巨大反转咧，就系因为呢段时间啦，即系近些年啦，呢个求婚咧真系非常之多。以前啊，咁啊呢个高光嘅名场面，甚至会有啲嘅歌手去配合嘅，比如梁静茹嘅演唱会啦，专门邀请观众上台求婚添，仲现场唱一啲嘅情歌去助阵。啊，仲有其他嘅啲歌手咧，都有好多嘅画面，比如个镜头穿过去啦，去专门去配合佢做呢样嘢，成为咗台上台下共同成就嘅美好瞬间啊！但自从呢一种咁样嘅求婚数量多咗之后，从稀缺嘅浪漫变成系泛滥嘅套路之后咧，咁好多嘅歌迷朋友咧就开始反感啦，甚至乎啊，有一啲嘅产业链嘅乱象出嚟啊，比如一啲嘅黄牛啦，趁机去炒作啦，将520啊、70啊呢啲咁嘅节日咧，连坐嘅票价咧就包装成为咩求婚靓位，好似周杰伦嘅演唱会啊，13、14号呢啲咁嘅带有呢啲字符嘅座位啦，就藉住呢个一生一世嘅谐音咧，炒到上天价，仲有啲嘅中介收费帮手去接后台啊，抢大屏嘅镜头啊，将私人嘅求婚变成一种牟利嘅套路。正是因为这样，当浪漫变成无限复制流水线的量产产物的时候，大家的新鲜感彻底消失，剩下的就只得反感和无奈了。

0: 除咗呢个嘅稀缺浪漫变成泛滥嘅套路，大家好反感之外咧，也有啲嘅画面嘅镜头咧，都成为咗好多歌迷朋友担心嘅一啲画面。因为咧，而家演唱会啊，大屏上面显示嘅一啲内容咧，就经常会产生一啲浪漫瞬间，但系都有好多嘅尴尬画面嘅。就比如之前啊，喺萧敬腾嘅演唱会上面啦，又再一次出现咁样嘅画面啦。咁啊，具体系乜嘢就唔提啦，大家上网应该都查到噶啦。但系咧，就希望各位嘅网友咧就嘴下留情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就并不是即系个真实嘅情况咧，就并不是大家睇到个画面咁样，可能会对当事人咧造成好大嘅影响嘅。点样做到呢个互不越界，相处又要舒服呢？咁演唱会同埋歌手之间嘅互动啊现场嘅歌迷之间嘅互动啊，呢啲都系可能会影响当日感受嘅最重要嘅因素。唔知道你嘅演唱会瞬间咧，有冇遇到咁样嘅尴尬嘅画面呢？
1: 喝够那雪水，促使月亮下人团聚。

无论身处在高山抑或低谷，总会有一双手牵着你冲开最难过关口。你听紧嘅系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两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住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咁融入我哋日常生活中嘅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系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系法治护航15/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依家咧就等我哋一齐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知识啊！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不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下来没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3区4市主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

0: 四秒，反复三次。二、空袭警报，鸣响六秒，停六秒，反复十五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同工作。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听翻年代感嘅歌曲啦，其实咧喺度翻紧嘅系我哋嘅青春记忆册啊！我哋入边写咗好多好多嘢，但系慢慢可能就唔记得挤咗喺边度啦。而呢个写唔系真系用笔写，而系用你嘅每一个时间节点内心嘅感受去写落嚟嘅真实事件。

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关注热点资讯。嚟到我哋嘅加啲娱乐节目时间啦，当然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星动九八三，星有冇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啊，搜索视频号啊，输入星动九八三，就可以一齐进入互动噶啦。呢段时间有冇追紧一部剧集叫做《早春情郎》呢？嗱，呢部剧开播咧就爆啊，登上多只热搜，仲攞低咗啦一个嘅海外平台 Netflix 嘅收视排行嘅冠军啊！哇，真系非常之绝啦！咁啊，提到呢位演员叫孙千，佢喺《早春情郎》入边饰演嘅尚之图咧，真系将呢个北漂嘅心路历程咧演绎得非常到位啊！女主身上嘅嗰一种唔服输嘅狠劲咧，令到人咧见到都觉得好感动。然后咧就去到佢同男主角经历嘅重重考验之后咧，最终迎嚟圆满结局啦，好多观众都留低欣慰嘅眼水。呢一部嘅《早春情郎》嘅热播，令到孙千嘅知名度再次提升。佢就话啦：遇到呢个角色系一个特别幸运嘅事情啊！尚之图遇见大家都同样系幸运嘅。呢句说话咧，好多影迷都话读中我哋嘅心吧。嗱，其实仔细咁去回忆一下啦，呢一位嘅宝藏女孩咧，踏入演艺圈咧已经十年噶啦。2016年，孙千喺电影《我的青春都是你》入边咧饰演许哲仪，咁嗰阵时嘅佢咧得19岁嘅啫。2018年咧，凭借《快把我哥带走》入边啊性格爽朗嘅妹妹时淼呢一个角色咧，受到更多嘅关注。之后孙千咧又出演咗《我在未来等你》啦，同埋《十光里的我们》呢啲嘅剧集啦。值得提的就是孙千曾经为剧集《我在未来等你》入边演唱了勇气主题曲《闪着泪光的决定》，都是他出道以来首次为影视剧独唱 OST。 这部的剧集的这个主题曲呢，曾经是被吴佩慈收录在1998年发的专辑《All My Peace》入边的。而孙千的诠释都是活力满满，将少女面对感情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去到2021年都市剧《我在他乡挺好》开播之后就广获好评，好多观众都说是自己心中的最佳。除了剧中饰演孙贤许贤，孙千仲同周雨彤同埋任素汐都共同唱了一首主题曲的。孙千咧近些年咧都持续推出影视作品啊，从都市剧《你好啊我的骨子恋人》入边嘅鬼马少女啦，再到古装剧《大生意人》啦，然后再到年初播嘅年代剧《纯真年代的爱情》啦，而家再嚟一部《早春情郎》，可以话咧年度爆款喺佢手上咧，真系完全系一个热销嘅产物嚟嘅。好多人话九五花星卡嘅代表就系孙千啦，你又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继续嚟关注热点资讯啦，登上热搜嘅仲有呢一位嘅演员啦，就系张慧仪啦。好多观众一听到呢个名，可能谂起嘅系 TVB 版本《西游记》入边嗰个霸气又深情嘅万妖女王啦，或者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入边嗰个马叮当啦。嗱，荧幕上面佢塑造咗唔少经典嘅角色嘅，但现实入边咧，佢啊近些年选择咗一种同镁光灯截然不同嘅生活。咁最近佢讲咗句说话都几有意思嘅，佢就话喺广州从化旅居嘅日子啦，令佢彻底卸下所有嘅伪装。对于一个职业演员来讲，被观看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状态，镜头前面要管理表情，采访里面要注意措辞，社交媒体上面都要维持形象，这种状态持续20多年会形成一个惯性的，就是就算没有镜头，我们人都要习惯在角色里面，即是经常都要戴着面具。张慧仪就说，以前在荧幕上面经历的所有情绪都是剧本里面角色的情绪，不是真实的自己。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他长期处于一个不完全是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演员来讲，这个可能真是平时日常的一个状态来的。再想回现在的职场人，谁不是在这里扮演某种角色？销售要 keep 住热情，客服要 keep 住耐心，管理员要 keep 住坚定，自由职业者就要 keep 住我一切都好好啊，吓唔错嘅吓咁样。咁其实呢啲嘅 keep 住咧就唔一定系虚伪嘅，但长期落嚟咧，可能真系分唔清边一面系职业嘅需要，边一面系真实嘅自己。从呢个角度嚟讲，演员张慧仪咧就讲到呢个嘅方面咧，就系话啦，其实有时候咧真系需要 keep 住一个本质上面嘅事情，就话要为自己保留一个不需要表演嘅空间。区别咧，只系在于有条件同埋决心将呢个空间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嘅啫。但系大多数人咧，可能真系偶尔偷得半日闲嘅啫。所以点解话有时咧就休息有假期啦，都去远少少玩啦，或者系拣唔同嘅一个生活嘅状态啦。其实就系咁样嘅意思啦。张慧仪的选择不是一个个例来的，比如黎耀祥就揀中山，林柏祥揀广州，吴启华都长期定居在广东，这些艺人北上早已经过了那些话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的阶段，而是进入了哪里舒服我就住在哪里的新阶段。这背后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带来的实质性变化。高铁、城轨令到跨城通勤变得很现实，医保社保的汇通令到定居少了很多后顾之忧。当交通和制度不再是障碍的时候，你揀住在哪里的标准呢，就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了，就是哪里令到我觉得舒服，觉得我好像真的生活着的，而不是说在赶路的，那住在哪里这个选择呢，就是自己真心的选择了。

恭喜晒我哋乱我心啊，中大奖喎、啊！中咗我哋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嘅今日嘅大靓汤一煲啊！咁记得啦，就输入你嘅资料啊，填好你嘅姓名同埋电话号码，咁啊几时翻嚟新会咧，又可以啦过嚟呢边食翻餐靓噶啦吓！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就一次感谢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嚟到我哋加点热络，整个九月份嘅时间都会有佢哋提供嘅大奖一箩箩啊，同大家进行抽奖嘅，记得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啊，35607840235。07840702，添加微信可以进入到我哋每一日嘅家电娱乐抽奖当中，仲有佢哋嘅订座电话都记得妈妈啊，66991136699113，去之前咧记得打电话问一问有冇位。好啦，今日嘅节目 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 Eason 嘅第一类接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Red alert, red alert.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自由积水，兜佢。佢自由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9: 秋敛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午3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11: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开学季，新会公安抓住契机，先后来到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精心策划法治市集进校园活动，化身法治摊主，摆起普法摊位，以沉浸式互动送上新学期法治见面礼，现场气氛热

0: 烈，不少教职工和家长也驻足参与。下一步，新会公安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与隐患排查，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江门就业服务地图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该地图整合全市就业驿站零工市场点位，同时纳入侨乡文旅地标与特色美食，实现找工作、逛景点、寻美食一图搞定。本次上线的就业服务地图是数字化赋能民生就业的新尝试。该地图共收录了112个服务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等各类劳动者开放。当地时间9月1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公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当天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普惠成效显著。据日本时事通信社9月14日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亦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日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日改组内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3: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啦。
3: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3: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3: 哇！
4: 嗱，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3: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喂，上车啦！
10: 去边啊？
9: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1: 好啦嘛，嚟到晏昼嘅3:05，咁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继续有诗欣啦，同埋咧就海林嘅。
12: 系啦，嗱，咁一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咧，第一时间就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日都系咁样啦，突然之间咧降一场雨啊吓。嗱，咁啊，台风方面咧有啲嘅最新嘅消息啦。嗱，沉寂咗一个礼拜啦，咁啊就又嚟睇睇啦呢一个嘅台风啊，杜鹃咧即将生成啦。咁啊，据中央气象台咧中期预报，未来十日啦，咁啊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啦，冇有两个台风生成嘅。嗱，咁啊9月15号前后咧，西北太平洋热带扰动啦，就可能发展为台风啦。咁但后期路径咧就呢个不确定性就比较大嘅。
11: 嗱，咁啊目前咧就远海嘅热带低压咧正喺度发展增强啦。咁啊未来可能咧就即系获得命名，咁啊成为咗今年第25号嘅台风杜鹃，咁啊亦都成为咗今年影响我国嘅首个秋天之后嘅台风。
12: 是啦，这个预期来的啫，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哈。所以中国气象频道分析师也都是表示到这个热带系统可能就会达到一个强台风，甚至乎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因为后期的路径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如果副热带高压断裂的话，它就会从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拉锯之间北上就转过日本。但是如果后期北方高空槽是调弱的话，副热带高压强就是这个副热带高压是强过于就是这个预期，而且就不断裂，依然也有西行趋向，而且趋向我国的可能性。
11: 如果生成呢个台风嘅话呢，有可能会唔会影响我哋广东呢？有网友都喺广东天气微博嘅评论区嗰度呢，就对新台风嘅路径呢就提出咗佢自己嘅观点，就话应该唔会登陆广东，系咪呀？广东天气微博亦都回复呢，一定呢要继续保持关注佢嘅一个最新嘅动态。咁一句总结嘅说话呢，就话呢个台风嘅路径不确定性系好大嘅。大家最紧要呢就要留意最新的气象部门所发出来的最新的天气消息。
12: 总之呢就下个星期呢就来到我们这个中秋假期啦，再迟一点就是国庆假期啦。新台风会生成啦，会不会意味着新来的台风活跃期到来啊，这样啊。据此啦，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叶梦龙就说啦，未来十日季风气流呢就是略有南退，同这个副高主体的南侧的偏东气流之间呢会形成一个复合区，有利于台风生成。不过毕竟咧，进入到九月中旬啦，唔会好似之前台风咁咧，就系密集咁生成来袭嘅。咁但系我哋都系要咧，就系保持一个嘅观望啦，同埋咧就话即系关注嘅一个状态先得咯。
11: 嗱，咁跟住落嚟我区嘅天气吓，正系江门市吓，气象台嘅预计咧就话16号到20号咧就晴热天气为主啦，局部地区有阵雨。咁21号开始咧就降雨系再增多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2026年啦，呢个铁路中秋啦，国庆假期运输咧就会喺9月23日正式启动啦。咁啊，一路咧会去到10月8日先结束嘅，为期16日。嗱，据呢个嘅预售票嘅统计情况啦，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啦，江门站啦预计发送旅客咧就系去到10万以上人次噶啦，咁啊到达嘅旅客咧，咁啊都预计咧就超过9万人次。嗱，呢个客流咧亦都会呈现一个明显嘅高峰嘅态势嘅吓。
5: 嗱咁啊，根据预测咧，中秋国庆假期咧，咁啊江门站客流量嘅高峰咧特征系突出嘅。嗱咁啊，其中10月1日咧就系呢一个发送嘅最高峰啦，预计系发送旅客咧就9675人次。10月7日咧就系达到呢个最高峰啦，咁啊预计到达旅客咧就8590人次嘅，所以为咗系保障旅客嘅出行顺畅啦，咁啊铁路部门嘅动态调配运力啦，咁啊江门站咧将会系实时跟进呢个售票嗰个数据，咁啊根据客流嘅需求咧就申请对部分嘅即系嗰啲热门嘅动车组咧就进行加开啦，或者咧就系重联运行，咁啊进一步咧就加强呢一个嘅运力啊，咁希望大家出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就可以省心一啲吓。
4: 嗱，咁啊喺呢个旅客服务方面啦，江门站方面咧都会持续去优化啲进站啊，以及安检嘅流线啦吓，咁啊一嗰啲流程啦，咁啊亦都动态咁去增开翻安检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检票嘅通道，咁加强现场嘅引导同埋分流，咁保障我哋嘅旅客啦能够快速通行。咁同时江门站啦吓，咁呢个嘅初心51服务队啦，以及咧就系党员突击队啦，咁就会加大值守嘅力度，为一啲嘅老幼病残孕啊等等重点嘅旅客啦去提供全程嘅无忧服务，咁啊全力啦去营造更加安全啦、便捷、温馨嘅出行环境嘅。
5: 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开始发售嘅呢一个规则啦，9月11日咧就可以购买假期首日9月25日即中秋节嗰日嘅火车票啦。9月17日咧就可以买11日嘅国庆节嘅火车票。希望大家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规划好自己嘅出行嘅日期吓，去购买呢一个嘅动车车票。
4: 是啦，嗱咁啊，除咗咧就话即系大家会提前咧就去规划啦，布局好自己咧就系呢一个出行嘅方向啦，买好车票之外咧，嗱咁啊，金秋时节咧，哇，大量新鲜嘅生果啦，又陆续上市咯。嗱，其中咧，我谂唔少朋友咧就已经系选择买咗呢一个苹果啦。嗱，咁啊，边一种嘅苹果更甜啊？吓，咁啊，因为发现咧，而家喺好多嘅生果店里边啦，就即系我哋见到个苹果咧，就哇品种系好多，唔系即系我哋以前所讲到咧，就净系嗰啲咁样嘅富士啊，或者咧就话花牛嘅品种。哇，而家咧就真系唔同嘅颜色嘅吓，咁啊黄色嘅、绿色嘅，咁啊仲有咧就有好多品种嘅苹果。嗱，点样去区分啊吓？咁啊仲有嗰啲苹果咧就话另立立嘅，系咪打咗蜡啊？吓，咁啊仲有啲咧就话唔系新苹果啊，旧苹果即系唔系当年啦，放咗成年噶咯，咁啊仲食唔食得啊？咁我哋同大家啦，一起嚟科普一下，对呢一个苹果啦，吓咁啊嚟一次咧，就话全面嘅解构吓。
5: 嗱咁我哋首先咧，先嚟了解一下我国经常见到嘅苹果嗰啲品种有边一啲啦吓。有一种咧就系叫做加拿苹果吓。嗱咁啊呢一个嘅品种，
4: 我哋就叫加拿果咯。
5: 系啊，比较系早熟啦吓。咁啊8月份到9月份咧，亦都集中上市。咁佢果肉咧就比較脆啦、爽啦嚇，咁啊即係有啲嘅酸甜感覺啦嚇，咁啊而且咧就即係唔算話好大隻啊，普普通通咁樣。
4: 即係整體就會係食到嗰種嘅蘋果嘅果香同埋新鮮嘅味道咯嚇。咁另外咧就老人家至愛啦，就係、是、啲花牛蘋果啦。嗱咁啊睇睇啦，甘肅天水嘅花牛蘋果啦，就會喺9月下旬嘅時候咧就成熟噶啦。果 肉咧就会系嚟得比较便宜一啲啊，香气浓郁啊，咁啊特别适合咧就系老人家同埋细路仔。咁啊，我记得咧就系以前嗰啲 B B 咧，即系话即系啲初生 B B 咧，就系最早期食嘅苹果就系呢啲啦，可以攞匙羹筆嘅啊，咁啊刮啲苹果泥俾佢哋食啊，咁样啊。
5: 咁啊，仲有咧就可能大家都經常聽到呢個名咧，就是、紅富士蘋果嚇。嗱咁啊，我國嘅蘋果品種咧就繁多啦。嗱呢一個嘅紅富士咧，亦都可以講得上咧，就話佔咗一個嘅主流。咁啊，基本上咧就家喻户曉啦嚇。咁好似煙台蘋果啦，新疆嘅阿克蘇冰糖心蘋果啦，仲有咧就是、四川鹽園嘅丑蘋果嚇，都屬於咧就係、是、紅富士呢一個嘅類別嘅。咁啊，而且咧就多數咧就是、以脆。甜啦，多汁啦，吓果肉紧实啊，嚟呢一个著称嘅。
4: 嗯，嗱呢一个品种我谂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啦，因为够甜啊嘛，又够爽口吓。嗱，除咗呢啲主流品种之外啦，嗱而家啦新嘅品种咧就话呢个瑞雪苹果会喺十月中旬嘅时候咧就成熟啦。咁佢嘅果面咧就系呈淡金黄色嘅，咁口感咧就系清甜脆爽。咁啊，即系平时大家可能有啲时候见到嗰啲咧就叫做爱德华嘅品种，应该就系呢个瑞雪苹果啦。咁而呢一个纯粹苹果咧，会喺九月嘅中下旬嘅时候啦，就会系比富士咧就早啲上市嘅。咁啊，亦都系果型会比较大一啲啦。啊，咁啊，酸甜可口嘅口感啦，咁啊，亦都系唔错。咁啊，进口嘅品种仲有譬如话呢个洛奇啦，咁啊火箭果，咁啊仲有呢一个爱妃啦，吓咁啊都系各具特色嘅。咁啊，的确系丰富咗咧，就系一个市场嘅选择吓。
5: 嗯，嗱咁啊，即系拣边种苹果会更加甜啲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边啲苹果会咬落去脆口啲啦，边啲苹果咬落去会粉啲咧吓，即系唔同嘅品种，佢嗰个糖嗰个度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区分嘅。嗱，咁唔同嘅品种咧，甜度唔一样啦。好似阿克苏冰糖心啦吓，咁啊金穗啊等呢一啲嘅品种咧，就属于嗰个高糖嘅梯队。咁红富士青苹果类咧，就属于即系部分国光系属于偏酸偏高梯队
4: 嘅吓。嗯，咁啊甜苹果嘅呢个挑选技巧啦，咁啊平时我哋买苹果都知道啦，一个第一时间咧要拣要靓仔吓，咁啊呢个外观上面咧条纹优先嘅，咁其实点解要拣有条纹啊？我发现咧好多嘅嗰啲啲姐姐都会教我哋去拣嘅咧，咁样因为有条纹其实讲明咧就系佢个自然光照比较充分啊，咁啊比呢一个嘅通体全红均匀嘅咧就嚟得更甜一啲啊，仲有咧就系要睇下佢嗰个苹果嗰、那个。嗰、那個病啦，那個定啦嚇，咁啊仲有果瓷嘅部分啦，周圍咧就係、是、如果立得越深嘅話啦，其實個甜度咧就會越高噶啦。嗱，咁啊果皮咧就要微帶一啲嘅裸粒，咁表皮方面咧就會有一啲嘅淡黃嘅蠟點，手感其實摸落去咧就有少少粗糙唔緊要嘅，咁其實講明佢嘅日照咧就比較充分，咁啊呢啲蘋果咧就其實佢會嚟得更甜一啲
5: 嘅
4: 嚇。
5: 嗯，咁啊仲有咧就係睇嗰只蘋果嘅手感啦嚇，咁啊攞起身。即系睇上去同样大细，但系攞起身即系如果系更重嘅嗰一只咧，就会更加甜，因为水分充足啊嘛，密度高啊嘛，糖分咧往往亦都会更加之高。咁啊，即系唔好话拣嗰啲轻飘飘嘅空心果啊，咪多数咧就系冇乜味啊，淡茂茂嘅。
4: 嗯，咁啊，仲有咧就睇下嗰只嘅苹果，如果咧就话硬崩崩，你睇落去咁啊，其实咧就好明显佢都系未熟透噶啦，咁啊应该都会系比较酸一啲咯。咁啊，仲有闻一闻佢嘅香气，嗱靓熟嘅苹果，甜嘅苹果咧，其实你即系近闻一闻啦，就即刻就觉得嗰种嘅果香啊，咁啊同埋嗰啲苹果嘅香甜味咧，咁啊都会系好诱人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产季啦，嗱秋季咧，其实就系苹果当季，因为九到十月就系成熟期啊嘛。咁佢嗰个糖酸嚟讲咧，就会系即系嗰个均衡度咧，就会系比较好一啲。咁相对嗰啲反季储存嘅嚟讲啦，咁佢就会嚟得脆甜一啲嘅吓。
5: 嗯，嗱咁啊。一啲嘅脆嘅苹果啦，同埋粉嘅苹果又点拣咧吓？即系粉唔粉嘅核心咧，就在于果肉佢嗰个疏松型，抑或咧就系即系致密型啦。同一个品种吓咁啊，成熟度咧同埋存放嘅时间咧，其实佢都会系影响你嗰个口感噶。嗱咁啊，天生系粉苹果嘅种类啦，好似黄元帅啦、红星啦、花牛啦等等。咁啊放久咗，即系放耐咗之后咧，口感就会偏粉啊咁啊，好似国光啊、红玉啊。仲有咧就系秦冠啊等等吓，
4: 嗯系啦，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有一啲我哋去即系未到呢一个苹果成熟季嘅时候，得全年都有苹果卖噶嘛，咁啊有啲时候咧就系、是、个老板如果系同你比较熟嘅时候咧，就讲哦呢啲咧就上年噶啦。

0: 哦，咁样吓，嗱，咁啊，其实咧就苹果啊，咁系多数系秋天上市，嗱，春夏季市面上我哋买到嗰啲咧，都系呢个冷库里边咧就恒温保鲜嘅储存苹果嚟嘅。咁啊，本身苹果佢嗰个储存嚟讲啦，都系比较耐储存嘅一个品种啦。咁加上咧就而家呢个冷库嘅保鲜技术嘅应用啦，咁通过低温啊仲有气调啊等等嘅方式咧，系可以延长佢嘅保鲜期嘅。咁啊，所以咧就有啲朋友会担心，哇，放咗一年嘅苹果仲可唔可以食啊？咁样。其实呢就因为主要是现在的技术是过硬的、所以可以做到全年供应，而且呢营养价值和鲜果相差无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和食用、
1: 大家看到有些苹果好像打蜡是什么回事呢？其实分两种情况，有些就是天然的果蜡，因为苹果在正常生长过程当中，它的表皮会自然分泌一层的果蜡，可以就锁住那个苹果里面的水分，也可以抵御外界一些微生物的入侵，保证咧呢个嘅保存时间咧就会延长啲。嗱，咁人工嘅食用钠咧，其实系国家允许嘅食品级嘅钠嚟噶。咁佢可以起到系保鲜锁水啦。适量食用咧系安全嘅。咁国标咧亦都允许用于水果类嘅保鲜。食苹果点样食得更健康啊？咁啊，连皮食啦，咁啊，有啲苹果咧系唔需要批皮嘅吓。连皮食可以更加之摄入即系果皮当中嘅一啲多酚啊、膳食纤维，同埋咧就系呢一个类黄酮等等呢一啲嘅营养素，所以佢嘅营养价值会更高噶。
0: 系啦，咁啊，牙仔唔系咁好嘅朋友咧，当然就系要批皮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糖尿病嘅朋友啊，减肥人士啦，就系、是、以及咧就话空腹状态之下咧就要留意辣咁啊，小心咧就系因为啲苹果咧佢个糖分比较高啊，升糖会快一啲啦，咁所以咧就要调整好自己嘅时间啊，进食啊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没有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9: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Ready go！
11: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嗱，同大家啦咁啊睇睇啦，就系我哋一啲嘅消费方面嘅问题啦吓。咁啊呢段时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就话，诶咁啊系，咁我哋喺出行购物啊买嘢方面啦，其实都系即系基本上啦，都系一个就即系去现金化噶啦。咁其实真系大家带钱喺身上嘅机率就好低噶啦吓。咁啊基本上一部手机就搞掂晒，掌上支付咁样。咁啊但系咧就而家對於話有啲個朋友咧就話，曾經何時咧，我哋咪人手一張信用卡嘅嚇，
12: 唔止啊，
11: 係咪啊？你仲幾張？係咪？
12: 即係唔同嘅銀行啦，四大銀行啦，咁啊再加埋嗰啲其他嘅銀行啦，耐唔耐咧都會同你推銷一啲嘅信用卡啊、嗯，開卡咧又話可以洗車又減幾多錢啦嚇，我哋去攞呢張信用卡去購物啊，又可以減幾多，咁即係會促使你咧去購買佢哋嘅嗰個信用卡。咁但係而家嘅即係要求你買即係開信用卡嘅銀行咧，就比以前咧就少咗好多啦。
11: 係啊，咁所以咧都想問下大家啦，你仲有冇咧就係用緊你自己以前申請嘅信用卡啊？咁樣嗱，咁我哋嚟睇睇啦，中國人民銀行啊最新發布嘅一份2026年嘅第二季度支付體系運行嘅總體情況咧，就顯示到啦，就截至到二季度末啊，全國信用卡同埋咧就係借貸合一卡啦，總共咧就係6.77亿张，咁啊比一季度尾嘅6.87亿张嚟讲咧，就减少咗1000万张。咁而呢个数据咧喺2022年嘅三季度末咧，就系8.07亿张嘅。
12: 嗯，嗱咁啊，即系近年嚟咧，大家都知道咧，移动支付同埋互联网信贷咧，亦都全面普及，咁啊令到即系呢个传统嘅银行卡咧，就逐渐失去咗呢个场景嘅优势。以前咧攞张卡去边度消费都可以刷卡，可以碌吓，
11: 有折头啦。
12: 系啊，咁即系碌边个银行嘅卡，咁如果佢系即系对口嘅呢个客户嘅话咧，咁啊碌嗰个信用卡咧就得到一定嘅优惠。咁即系以前嗰啲嘅小额周转啊、便捷付款呢啲金融嘅需求咧，多数咧就系可以靠信用卡嚟满足啦。但系而家咧微信啊、支付宝啊呢个数码支付咧，都系覆盖大街小巷吓，好似呢一啲嘅花呗啊、白条啊、月付啊呢啲轻量化嘅信贷工具咧，亦都系无缝融入咗呢个网购里边。咁啊～ 外賣啊、出行啊呢啲日常嘅生活咧，其實你都唔需要話辦

0: 個嘅卡啊，等待審核一件咧就開通 OK 咧。咁邊個平台購物都好，佢都會耐唔耐咧就問你啊開唔開或者先用我哋啲錢先，
1: 到時先用後付，
0: 係你再月結俾我嚇，即係嗰個操作又簡單嚇，咁到時即係出糧之後咧再同佢賺翻條數就 OK 噶啦。咁可以講得上咧就係話即係完勝咗好多嘅一啲流程繁瑣啦，攜帶不便嗰、那個實體嘅信用卡，咁信用卡佢嗰個基礎使用場景就可以講得上咧就被大幅度咁樣去分流咗啦。
1: 係啊嚇，咁啊仲有而家咧就係經常去到邊度都話叫你碰一碰啊，咁又可以慳翻一蚊幾毫啊咁樣嚇。咁的確而家大家嗰啲消費觀念嘅轉變啦，咁亦都係呢個信用卡咧淡出我哋嘅大眾生活嘅又一個嘅推動力啊。咁啊曾經咧超前消費啦、透支消費咧一度流行，咁信用卡咧亦都被視作為咧提升我哋生活品質嘅工具嚇，甚至乎咧頭先你都講到咧就話邊止一張啊，咁一人係幾張噶嘛？咁啊即係有一種咧就係以前就話以卡養卡嚇，咁啊呢啲模式啦，咁啊令到唔少嘅一啲嘅朋友咧陷入到一個負債嘅循環。咁啊而家咧理性消費啊，拒絕透支，無債一身輕啦，亦都成為咧就係新嘅生活信條。咁所以唔少嘅年輕人咧就唔再迷信嗰啲提前享受啦，反而佢哋咧對呢個未知負債咧就係保持一個高度警惕，主動咧就屏蔽咧就過度透支嘅一個消費嘅模式嚇。咁啊大家唔再咧就為嗰啲啲嘅積分啊，又或者什麼權益啊，盲目咧就去辦卡，咁啊只係保留咧就話剛需就算啦嚇。咁譬如話你供車定係供樓啊，咁啊一啲嘅必要嘅物品，咁你真係要辦嗰張嘅，你就要辦啦。又或者有啲咧小朋友讀書嘅，咁啊要即係扣繳學費嘅，咁一張就已經夠啦嚇。嗱咁啊批量去註銷嗰啲閒置嘅信用卡，嗱呢一種咧叫做取捨背後啦，咁其實都係全民財商意識嘅一種嘅覺醒嚟噶，係啊。
0: 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係嘛監管規範咧，同埋呢個行業提質升級咧，亦都加速咗信用卡市場嗰個去泡沫啦嚇。咁啊前幾年啦嚇，咁啊部分嘅銀行咧為咗搶佔市場咧，就粗放式咁樣去發卡，催生咗大量嘅叫做睡眠卡、無效卡，亦都滋生咗過度嘅一啲負債。咁啊，信用卡逾期啊呢啲咁樣嘅亂漲。咁啊，自從咧2022年監管部門出台規定之後咧，銀行業咧就全面係清理長期閒置嘅嗰啲睡眠卡啦，咁亦都嚴控咧就多頭受信啦，嚇咪導致咧就透支啊，誘導透支啊，從源頭咧亦都係壓制呢個盲目發卡嗰個行為。呢、這個睇上去好似咧就係話信用卡嗰數量大幅度咧就縮水，咁實質咧就係話行業告別呢個野蠻生長啊，平氣呢一個嘅粗放擴張啊，走向呢個規範啦、啊，同埋健康高質量嘅發展嘅一個必然嘅過程啊。
1: 嗯，係啦，咁啊對此咧就有啲嘅朋友講話，哎呀，咁啊信用卡嗰、那個即係話嗰個辦卡量係即係話縮減咗，咁係咪代表咧就係我哋嘅消費降咗級啊咁樣啊？咁啊呢一樣嘢其實要釐清嘅咧就話信用卡使用率下降，其實絕對唔係我哋嘅消費降級嘅，咁而係咧就話消費更加自律啊，更加成熟嘅一個體現。咁啊，大眾咧就並唔係話唔再需要金融嘅信用服務，咁啊而係告別嗰啲盲目泛濫嘅信用透支。咁我哋會學識咧就話按需啦，理性去使用金融工具。咁啊，日常嘅小額消費啦，咁啊依托住輕量化嘅支付工具啦。咁啊，大額方面啦，呢、這個剛需消費合理去利用呢個信用卡嘅權益啦，取捨有道，張弛有道。嗱，咁啊呢一種嘅變化啦，令到金融工具咧就回歸翻呢個服務生活嘅本質，咁亦都擺脱咗咧就係透支消費盲目攀比嘅誤區㗎。
0: 咁啊，退去咗即係流量光環嘅信用卡咧，就即係並未話徹底退場。咁而家嘅銀行業咧，已經係開啟一個叫做精細化嘅轉型啦。咁啊，持續咧就聚焦優質嘅客群，咁啊深耕好似出行啊、文旅啊、高端消費啊呢啲嘅特色權益。咁啊，同時咧就淘汰一啲同質化低價值嘅嗰啲聯名卡嘅嗰啲產品。可以講得上咧，就話信用卡咧從人人必備嘅流量工具咧，就轉變為精準服務嘅品質工具。咁亦都加速從呢個數量擴張咧，向質量提升嘅一個蝶變。
1: 咁睇返信用卡嘅一個冷熱嘅變遷，其實都係我哋時代發展嘅一個微觀鏡像嚟嘅。嗱，支付方式嘅迭代亦都便利咗我哋嘅生活啦。咁消費觀念嘅理性亦都係治愈咗浮躁。行業規範嘅升級啦，亦都係淨化咗市場啊。

0: 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匙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10: 呢度是我哋嘅城市，
1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1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乐享未来啊！咁又嚟讲讲啦，就系我哋嘅呢个居家当中嘅呢一个嘅环境空间问题啦。系咁啊，其实咧而家就发现哇，咁啊各人嘅门前啊，屋企门口咧，咁啊即系都较有特色嘅。咁啊，你会觉得咧就真系每个人都唔一样吓。有人咧就话哇，呢个门口咧就即系话好靓仔咁样吓，就即系唔会有咁多嘅多余嘅杂物。但系咧又会发现诶唔系。咁啊，有时即系你搭 lift 咧，你揿错咗，咁啊去咗咗楼层之后，你要睇下，哇，系唔系自己屋企？因为好明显，发觉咧就话好多个垃圾站嗰啲杂物啊、鞋柜啊、啲鞋啊，咁咧就系撇晒喺度啊吓。嗱，咁啊，其实咧就系门口咧就放啲鞋柜啦，究竟合唔合法呢件事吓？咁啊，好多个朋友咧，我相信都会有好多嘅即系自己嘅啲想法。有人觉得就唔应该放，有人就觉得喂，我自己嘅门口，我放嗰两对鞋啫，又关你咩事啊？
13: 咁有啲咧就仲更加誇張啲啦嚇，咁可能咧就霸佔咗一啲公共嘅通道啦，咁啊攞嚟咧就擺自己嘅鞋櫃，因為有啲人咧屋企咧就三四個人咧嚇，咁啊一個鞋櫃咧嚇，咁啊就算係擺出去都會擺到好多嘅，咁所以除咗係影響呢個外觀之外咧嚇，咁啊隔離左右咧行過路過咧都會聞到一啲嚇你嗰個鞋嘅異味。

0: 咸鱼嘅味道系咪？
1: 其实咧吓咁啊，即系有一个嘅明文规定咧，就话业主对于建筑物专有嘅部分咧系享有所有权。咁对于专有嘅部分以外嘅嗰啲即系共有嘅部分咧，就有共同嘅即系管理嘅权利。所以门口走廊咧，其实系属于公共区域嚟噶，咁亦都系归全体嘅业主咧就共有，就唔系话边个屋企门口嘅嗰、那个闲置个位置就属于边个噶？
2: 即系讲白咗啦，就话你门口嘅嗰个地方咧，就唔系你一个人啊。呢方鞋柜咧，可能会影响你嘅邻居，所以物业咧，有啲时候咧就即系会定期啦，咁啊就会喺啲通道嗰度咧，就系会贴一啲整改清单啊，咁样咧就系会写住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吓，系啦。咁啊，其实佢哋即系唔系话嚟要揾你麻烦，而系咧就话佢哋只系喺度咧就履行佢哋嘅一啲管理嘅职责。
1: 咁好多人亦都唔知道咧，就话即系其实鞋柜嘅底部咧吓，咁啊有时候咧可以系高效咁样去利用起身啦吓，咁可以将鞋柜咧就悬空20公分啦吓，咁啊底下咧就设计一个嘅踢脚嘅抽拉板啦，咁啊专门咧就用嚟咧就系放拖鞋啊，同埋啲当日经常着嘅平底鞋吓，咁啊脚一踢咧就能够去换鞋，就唔需要开呢一个嘅柜门，亦都唔需要踎低起身嚟去即系去挖一啲嘅鞋嚟着啦吓，咁所以即系我哋一定要对屋企里边所用嘅嗰个鞋柜咧，一定要做到咧，令到自己日常嘅使用过程当中咧系非常之方便嘅吓。
2: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好多嘅朋友啦，都会系即系话谂办法吓，点样咧就话做好呢个设计。咁啊，仲有咧就即系讲真啦，咁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嘅居室咧就即系住得舒舒服服啦吓，咁啊，所以咧都要系即系因为呢一个嘅空间点样系去巧妙利用咧咁样吓。咁啊，仲有一啲嘅玄关位啦吓，咁啊，如果你喺装修屋企嗰阵啊，空间允许嘅话咧，其实可以喺玄关嘅位置嗰度咧，就系规划一个嘅即系所谓嘅八百户，咁啊，其实就系等于话一个大约咧，就话深80厘米左右嘅一个储物空间，咁啊，唔需要砌墙，咁啊，利用咧就系呢个墙角嘅凹位，或者咧就系一啲嘅洞洞板啊、石膏板啊，咁其实就可以实现一个咁样嘅位置，咁啊，里边咧亦都唔使话装一啲固定嘅夹板，咁全部可以调节嘅一啲嘅金属架系嘅系统，咁啊比定制嘅柜嚟讲咧价格会系平一啲啦吓，咁而且嗰个层板高度啦由你自己调，咁有啲时候咧你想放啲靴啊咁会高啲噶嘛系咪，咁有啲咧就系啲板鞋啊啲高踭鞋啊，咁啊大家个即系嗰个嘅位置可以随意嗰啲层板随意去调节，嗱咁啊呢个八百户嚟讲咧就系放嘅可能唔单止系鞋，咁啊一家人当季啊换季嗰啲鞋咧全部可以塞入去，仲有一个行李箱、婴儿车、露营装备，通通都可以塞落去。只要你调高呢个层板，预留充足个位置。嗱，一关上门嘅话，一个百叶门咧就一个完整嘅墙吓，咁啊，外面一望落去咧，其实都系好干净靓仔
1: 嘅。咁啊，呢个其中嘅一个鞋柜嘅设计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斜插式嘅鞋柜啦。咁啊，市面上咧有厚度只有18公分左右嘅一个超薄嘅鞋柜，咁啊贴上贴喺墙上面咧，几乎咧就唔会突出嚟噶。咁啊，鞋斜住咧就插入去啱啱好嘅吓，而且咧就系好
2: 一闩埋佢就乜都睇唔到啦。
1: 系啊，咁亦都唔需要担心佢受潮啊、变形啊，咁亦都系即系空间更窄啲啦。可以用即系门后边嗰个折叠鞋柜开门咧，佢就自动引伸唔占位置吓。咁啊，入门嘅时候换鞋亦都唔需要弯腰吓。咁啊，底部咧仲能够放咩咧拖鞋啊吓。咁啊，一层咧就能够系放两双鞋。咁啊，做多层嘅咧就可以解决到成家人嗰个鞋嘅收纳啦。
2: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即系做呢啲咁样嘅壁挂式嘅鞋架啦，咁啊都系唔错嘅。咁啊，仲可以咧就即系有啲时候啲壁挂嘅形式啦，咁啊上面咧就系即系做两个挂钩啦吓，咁啊做一啲嘅摆件啊、落罗啊咁样啦，咁啊垂落嚟啦，咁啊即系装饰一下，咁心情都会靓靓嘅吓。咁啊下边嘅话咧，仲可以配一啲嗰啲洞洞板啦，加嗰啲 S 型钩啦、钩啦，咁啊啲雨遮啊、锁匙啊，咁啊啲围巾啊，都通通可以咧就挂一挂啊，咁啊既齐整啊又美观，咁所以咧就即系令到一入门口啦，就即系成个空间嚟讲啦，咁啊都会系即系好舒服嘅，就唔会话乱勾咁劈嘅，起码即系有呢个收纳喺度
1: 嘅
2: 吓。
1: 系啦，咁啊最后咧就几个好少嘅细微嘅环节咧，大家要注意咧，就话玄关柜咧就建议做通顶设计吓，咁啊最后咧就系鞋柜内部咧嗰、那个 即係要根據你個鞋嘅數量同埋。

0: 种类咧就进行呢个科学分区。咁最后咧就经常用嘅鞋咧同埋换季嘅鞋咧就分开收纳啦。啱啱最后咧就话鞋柜尽量咧就唔好做即系做满墙嘅吓。
1: 嗯，系啦，留翻啲开放嘅空间啦。咁啊挂外套啊、包包啊，咁啊会更加之方便咯。咁出门咧就随手一攞就攞到一啲咧就话经常使用嘅物品啊嘛。
0: 嗯，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你都差唔多啦，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嘅内容，希望每一日咧都可以同大家去感受到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所需要或者所学到嘅一啲嘅知识吓。
1: 嗯，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由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江门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江海区龙溪湖阅读中心举行。接下来一周，该局将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通过多元化科普活动，广泛传播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知识理念，着力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引导行业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公众在良品一线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4日，三江镇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在镇府会堂举行。9名新兵身着迷彩服，肩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即将奔赴军营。本次入伍新兵中，赵耀辉、郭林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携笔从戎，以身许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防事业，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新兵们将分。

0: 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军营，开启军旅生涯，在部队大熔炉中淬炼青春，建功立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日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世界卫生组织14日说，50多年来，智利通过给宠物大规模接种疫苗，为可能接触过相关病毒的人群接种疫苗，加强犬只管理以及社区宣教等举措，消灭了犬传人狂犬病。该国已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路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3: 哇，整咗啲咩好嘢先？
2: 我炆咗啲猪脚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3: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噶？
2: 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啦。
3: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2: 系咩？
3: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2: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3: 系啦，就系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嗱，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考取到谋术科进士之后，就被授予上任新会族知县。咁丁职都知道当时嘅新会情况啊。当时嘅新会有五多，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嘅新会有呢五多，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咁丁职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但是他亦都知道新会有一个当代的理学大师陈宪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陈白沙先生。陈白沙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即是理，此理干涉之大，无内外，无。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轮由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

0: 听
1: 吓，
0: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0: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子。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啦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嘅，咁啊暫時嚟講呢個區域嘅路段行車都還算係比較順暢。咁仲有咧就見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個路口啦，咁呢度啦整體嚟講咧通行壓力都未係好大噶，咁啊稍時間如果需要經過呢個交通大廈嘅話咧就要留意一下啦。目前咧銀路大道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嘅呢一段路咧見到係車比較多一啲。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由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江门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江海区龙溪湖阅读中心举行。接下来一周，该局将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通过多元化科普活动，广泛传播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知识理念，着力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引导行业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公众在良品一线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4日，三江镇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在镇府会堂举行。9名新兵身着迷彩服，肩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即将奔赴军营。本次入伍新兵中，

0: 赵耀辉、郭玲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携笔从戎，以身许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防事业，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新兵们将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军营，开启军旅生涯，在部队大熔炉中淬炼青春，建功立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日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世界卫生组织14日说，50多年来，智利通过给宠物大规模接种疫苗，为可能接触过相关病毒的人群接种疫苗，加强犬只管理以及社区宣教等举措，消灭了犬传人狂犬病。该国已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5到33度，吹两到三级嘅偏东风，湿度系6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6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啊预计咧17号到20号受到副热带高压嘅控制，我哋区天气晴要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左右。21号开始咧降雨增多。我哋呢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4: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5: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4: 咁在我哋新会呢，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5: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4: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5: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 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9: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7: 嗯，点解咁讲嘅？
9: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9: 嗯，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7: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9: 没错没错，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文。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0: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

0: 重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咁从2026年嘅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系正式施行，为呢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咗红线。而今日咧就同各位业界嘅朋友讲下乜嘢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受意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咁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咁惠及到每一位嘅街坊。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下周5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依家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噶。咁我途经呢个区域嘅时候啦，还要留意一下东门路同埋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咁而家啦往汇盛方向嘅车道都比较多车嘅。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啦。咁呢度嘅话咧，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咧亦都有所增加。同样多车的位置仲有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要注意啦，就是银路大道转过来的这边车道。另外呢，就是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新会大道西路段往汇盛城区方向的车道稍微会是多车一点的。那么头先出发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我们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 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广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11: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0: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11: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杆，又或者绝缘的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3: 防溺误区要避开，到尽安全免踩雷。
1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7: 夏日蝉鸣，
1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20: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3: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1: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7: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我哋嚟到傍晚时分啦，咁而有婷婷啦，同大家再关注一下城中一啲嘅热点新闻嘅吓。咁首先嚟关注一下我哋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因为咧就睇到呢个杜鹃咧即将要生成啦，咁啊对于我哋嘅影响大唔大咧？嗱，咁啊根据咧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日啊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咧会有两个台风生成噶，咁啊九月十五号前后啦，西北

太平洋熱帶擾動可能發展成為呢個颱風，但係咧佢後期嘅路徑咧就不確定性大嘅。咁目前咧就遠海嘅熱帶低壓啦，就正喺度發展增強當中啊。咁未來咧可能會係獲得命名成為今年第25號颱風杜鵑，咁或者會成為今年影響我國首個秋颱風啊。嗱，我哋睇翻我哋嘅氣象分析師就話啦，咁呢個熱帶系統可能會達到呢個強颱風，甚至係超強颱風級別。咁後期嘅路徑不確定性大啦。咁如果會帶高壓斷裂嘅話咧，咁佢就會从呢个副热带高压嘅缝隙之间北上啊，转去日本。咁但系如果后期啦，北方嘅高空槽跳跃嘅话，咁呢个副热带高压咧就强于预期，而且唔断裂嘅话，佢依然有西行吹向我国嘅可能性噶。嗱，咁啊睇翻啦，就喺寻日啦，有网友啦就评论话啦，咁啊对呢个新台风嘅路径提出嘅观点就话应该唔会登陆广东吧，咁啊睇翻气象台方面啦，回复就话啦，要继续保持住关注佢一个最新嘅动态，做咗一句话总结啦，呢个台风嘅路径咧就唔系咁确定啊，咁啊大家就要密切留意翻气象台啦最新嘅一个预报预警消息啦。嗱，咁啊临近中秋国庆假期啦，新台风生成啊，会唔会即系意味住咧新一轮台风嘅活跃期到嚟咧？嗱，咁睇翻啦，我哋气象分析师就话啦，咁嚟紧呢十日啦，季风气流咧略有南退啊，咁同副高主体南侧嘅偏东气流之间形成咗一个复合区，呢个亦都系有利于台风生成。不过啦，毕竟着到九月中啦，就唔会好似之前台风咁密集嘅生成同埋到嚟啊。嗱，咁啊，嚟紧我哋江门呢边嘅天气点样呢？咁气象台方面就预测啦，16号到20号咧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啊，局部地区有阵雨。咁21号开始啦，就降雨再增多噶噃。所以咧都系要睇住嘅天气出门啦吓，咁最好咧带备雨具吓，以备不时之需啊。嗱，啱先都提入到啦，我哋国庆假期啦，就同中秋假期啦，马上就要到啦吓，咁所以寻日睇翻啦，有一个话题啊，冲上咗呢个热榜吓，热搜榜嘅第一吓，咁就系、是、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呢个话题吓，有唔少个网友都话，跟住落嚟呢几个星期嘅返工节奏咧，都真系几好啊咁样。嗱，咁啊睇翻啦，根据之前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就是有33日，比起去年28日是增加了5日的。今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就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一共有3日的。国庆节假期就是10月1号星期四到10月7号星期三是放假调休，一共有7日的。所以呢来这个9月20号星期日是要翻工噶，以及咧就系国庆假期翻嚟之后嘅10月10号星期六都系要翻工，所以咧今个星期上班时间系有变噶吓，记住啦，9月20号系要翻工，记得校定闹钟。嗱，咁再嚟睇睇啦，喺呢一个中秋假期期间啦，咁啊根据我哋呢一个相关嘅文件精神啦，咁啊免费通行嘅时间范围咧就睇翻高速路嘅免费通行时间咧就系春节啦、清明啦、劳动啦、国庆呢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咧就系当年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嘅上述嘅法定嘅节假日嘅一个年休日，咁所以咧就中秋假期咧我哋嘅高速系唔免费嘅吓。咁但系咧，国庆假期咧，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咧系免费可以通行嘅。咁啊，除咗话开车出游之外啦，咁更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咧就系话坐呢个高铁啦、飞机啦咁样。咁啊，关于坐高铁嘅话啦，目前咧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经系正式开售噶啦。咁铁路部门咧喺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嘅基础上边啦，咁计划咧增开304对临时嘅旅客列车，咁啊努力咁去满足广大旅客嘅假期将需要嘅。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开始启动，一路去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的。在中秋国庆期间，全国的铁路将会成一个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列车大概有 1.3 万列。看回铁路12306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大家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外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捕捉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的措施。

0: 咁啊，动态优化调整下列七项方案，最大限度咁去增加咧原本方向嘅运输能力。嗱，咁睇翻咧，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以及咧就10月6号到8号期间嘅凌晨啊，咁喺京沪、京广、京哈等等嘅高铁干线啦，都会安排咧开行夜间嘅高铁嘅噃。嗱，咁啊睇翻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咧就10月1号、6号、7号、8号喺北京到深圳啦、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等嘅区间啦。咁啊，仲有咧就系9月20号、9月29号同埋10月6号咧，就系北京至成都啦、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等嘅区间啦，增开呢个高铁动卧列车吓，满足咧旅客假日嘅长需求。咁啊喺度咧吓，我哋铁路12306方面咧，亦都系提醒大家吓，咁铁路12306网站同埋手机客户端咧，系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是未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是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啊、购票会员费啊、揀车厢座位费啊等等这些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呢，要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呢也要是严格地是依法去保护你自己个人的信息安全。咁希望啦，大家一定要系通过呢个铁路官方渠道去买票啦，要认准呢个12306官方网站同埋铁路12306官方 A P P 啊。系啊，咁啊睇翻呢一个嘅出行嘅话咧，就已经高铁方面系启动咗吓呢个运输噶啦。咁据预售嘅票统计情况啦吓，咁据讲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啦，我哋江门站呢边啦吓，预计发送旅客咧系会有10.09万人次，咁到达旅客咧会有9.38万人次，咁呢个客流咧将会呈现明显嘅一个高峰态势啊。咁啊，根据预测啦，中秋国庆假期啦，江门站嘅客流高峰咧系嗰、那个特征系比较突出嘅。咁其中咧12号咧就系发送最高峰啦，咁预计咧发送旅客咧系9675人次。咁10月7号咧就系到达最高峰，咁啊预计咧到达旅客咧会系8590人次。咁啊为保障旅客嘅顺畅出行啦，咁铁路部门咧将会动态调配呢个运力，江门站咧将会实时跟进售票数据，咁啊根据呢个客流需求啦，申请对部门对部分热门嘅动车组咧进行一个加开或者系重联运行，咁进一步咧去增加呢一个运能嘅。咁喺旅客服务方面啦，咁啊江门站啦都会系继续咁持续优化进站同安检嘅流线啊，咁动态增开呢个安检同埋检票通道，加强现场嘅引导同埋分流，保障大家可以快速通行。咁但系咧都喺度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系选择咗呢一个高铁出行嘅话咧，最好咧就系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吓，咁啊千祈唔好踩点去坐呢个高铁啊，赶车其实真系几危险嘅吓。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
3: 讲个秘密你知嚟。

0: 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果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蚁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谁敢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1: 从城市到乡村，
5: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山间到田边，
5: 从山间到田边，
1: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5: 世间嘅变迁。
1: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嗯，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嗱，咁睇翻最近啦，我哋生活古典家具啊呢、這个家具城嘅研学课程啊，就入选咗我哋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噃。嗱，咁啊，为紧求我哋青少年嘅成长需求啦，去开发适配不同学段特点嘅研学旅游课程，咁啊，进一步去丰富全省嘅研学旅游产品供给。咁喺9月12号啦，咁2026年广东省研学旅游发展交流会暨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推介会咧，就喺广州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啊呢个展馆举行嘅。咁啊喺呢个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证书颁发环节，咁我哋广东新会古典家具城有限公司申报嘅像造榫卯新会红木非遗榫卯拼装沉浸式研学课程咧，就成功入选咗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咁根据啦，我哋古典家具城嘅副总经理啦，吕叶香女士啦，咁一个介绍，咁而且咧，佢亦都作为一个代表啦，咁上台领取呢一个嘅证书。咁啊，呢一个课程咧就以新会红木非遗榫卯技艺为核心，咁通过沉浸式嘅拼装体验啦，咁等青少年啦喺动手实践当中啦，去领略吓传统嘅木作智慧同埋工匠精神，咁啊推动我哋嘅非遗文化啦，喺研学当中啦活态传承。嗱，今次入选咧就系对我哋生活古典家具城嘅研学课程开发同埋非遗传承工作嘅肯定。咁未来啦吓，生活古典家具城咧将会系继续咁去深化红木文化嘅内涵啦，去优化研学体验，咁令到红木非遗焕发新嘅活力，为我哋广东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咧去贡献力量噶。系噶，我觉得呢啲研学旅游咧真系几好噶吓，咁啊有得玩，亦都有得学，最重要咧就可以系接触到一啲啦不一样嘅文化吓，咁啊去了解啦啊唔同地域嘅一啲嘅地方特色啦吓，咁啊同埋我哋一啲唔同嘅一个历史故事啦，咁啊丰富我哋小朋友嘅眼界啊，开拓佢哋一个嘅接触面啦吓。嗱，咁啊所以平时咧都不妨咧多啲同小朋友咧去进行一啲嘅科普教育啊吓，或者系一啲嘅活动参与咁样啦吓，亲身咁去体验一下，去了解一下，或者咁样呢种方式，俾佢喺课堂上面坐定定去听书啦，嚟得系更凑效噶吓。嗱，咁喺开学季啦，我哋生活公安啦就揸住契机吓，咁先后啦去到咗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吓，精心策划法治史集进校园活动，咁啊化身呢一个法治摊主吓，办起咗一个普法摊位吓，以沉浸式互动送上学。新学期嘅法治见面礼吓，咁啊喺活动现场啦，都有几个摊位嘅，咁譬如一个反诈摊位咁样啦。咁我哋民警现场咧就抛出咗一个趣味嘅考题吓，就系免费领取游戏皮肤，数唔数码？网上嘅投资大师带你赚钱，你信唔信啦？咁好多同学都好踊跃咁去抢答，现场嘅氛围都好热烈吓。咁啊，民警咧就拆解呢个刷单返利啦，冒充校服、校园贷等等呢啲高发嘅骗局，

咁將呢個防騙要點啦融入到互動嘅問答，咁喺輕鬆嘅氛圍當中咧，係上好咗開學防騙第一課。咁仲有呢個禁毒攤位前邊啊，亦都擺咗一啲仿真毒品模型啊，吸引咗唔少同學啦喺度啊圍觀啊。咁啊，民警現場咧就揭備呢個奶茶粉啦、啊、卡通貼紙啊、啊跳跳糖啊等等呢啲新型嘅毒品，一個偽裝嘅套路。咁然後咧就同我哋啲同學去科普嚇、啊、毒品嘅危害，講俾大家聽要謹慎交友啊，要遠離呢個涉毒嘅風險，要做到咧就係識毒、防毒同拒毒。咁在呢個交通安全攤位人氣面前啦，都係非常之十足㗎嚇。攤呢個交通安全攤位前咧，人氣都好十足嚇，亦都係好熱鬧。咁啊，有民警啦，一邊睇呢個宣傳資料，一邊咧就會結合校園周邊嘅真實故事嚇、事故嚇，咁啊以案示警。咁啊，亦都有好多同學咧都參與到呢個交通知識快問快答嚇。咁啊，亦都以此咧去提醒我哋一啲同學仔嚇，咁啊過馬路。记得唔好戴耳机，骑行要戴好头盔，要拒绝违规载人，时刻要绷紧交通安全嘅根源。咁再咧就喺呢、这个反邪教嘅摊位上边啊，咁啊民警咧就结合典型嘅案例啦，剖析呢个邪教嘅欺骗伎俩，提醒我哋嘅同学啦要醒目吓，咁啊要注意，咁啊遇到涉邪教嘅宣传物料啊或者嗰啲不明链接要。坚决拒绝，做到咧就系唔睇唔听唔信唔传，咁同时咧就开始呢、这个反走私宣传，咁啊讲解呢、这个套代购啦、借身份证啦，同埋免税额度等等呢啲常见嘅陷阱，咁啊引导大家咧认清危害，远离走私诱惑。咁啊现场啦都几热闹下嘅，有唔少嘅教职工同家长啦都参与其中吓，咁啊其中有位家长好开心咁话啊，今日呢一个嘅法治摊位啦，学到嘅知识好全面吓，咁啊仲有小礼物添，咁啊觉得新会公安咧上得太周到啦吓，咁当然啦作为家长亦都希望佢可以多啲举办呢一类嘅活动。所以啦，下一步啊，生活公安咧将会常态化咁去开展校园法治宣讲，同埋咧隐患排查吓，咁啊植物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嘅健康成长啊。嗱，咁啊，睇到最后咧，亦都有一个嘅提醒啊，咁啊呢一个嘅提醒咧就是关于我哋生活区中小学校服款式网络评选嘅一个开启嘅，咁啊为咗系进一步区规范啦，我哋区嘅中小学校服嘅管理啦，推动呢个校服市场一个市场化嘅改革，咁啊我哋区教育局咧就喺5月9号到6月25号啦，就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咗中小学生校服款式嘅设计方案，咁我哋区教育局咧亦都本住啦公平公正公开嘅原则啦，咁喺9月10号咧组织线下嘅初评，咁啊从众多优秀作品当中系拣出咗14个作品，咁涵盖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包括有夏装啊、冬装啊，共计有28款嘅校服。咁啊，为保障广大学生同家长对校服工作嘅参与权同埋选择权啊，咁啊，确保咧选定校服系符合大家嘅期待。咁啊，等每一位同学仔都可以着上自己中意嘅、家长满意嘅、学校放心嘅校服啦。咁啊，所以都诚邀广大嘅学生同家长啊，对候选嘅款式进行一个评选嘅。咁我哋区啦，咁啊，亦都执行学生。新生新校服、旧生旧校服嘅一个管理模式。咁目前咧，在读嘅学生咧可以系继续着原有嘅校服，直到毕业。咁啊，评选时间咧就即系开始一路去到呢个9月18号上午12点嘅。系啦，咁如果你都想话去睇下有边啲校服啊，都想话投上你神圣嘅一票嘅话咧，都可以吓咁啊去关注下我哋商业生活微信公众号吓，咁你就可以投票啦吓。咁啊记住啦吓，投票嘅截止日期时间咧就系9月18号上午嘅12点。要知道你嘅一票咧系至关重要噶，咁亦都请大家咧积极参与评选，用你嘅选择为我哋新会学子选出最贴合需求、最具特色嘅统一校服，等每一位同学啦都可以着到心仪嘅校服，自信成长。逐梦前行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樂居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咁啊依家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㗎，特別往蓬安區方向嘅車道係比較多車。咁仲有咧就係而家嘅東關路同埋東門路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呢一個路段嘅時候咧都要注意小心駕駛。咁生活大道中啦，咁啊創新花園對出嘅呢一段路啦，見到車流量都比較大㗎。咁仲有咧，就系文华小学对开嘅路段，对出嘅路段吓，往呢一个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多车啦。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启超大道，咁喺梅果农业生态园吓对出嘅车道，往大龙城方向嘅车系增加咗唔少噶。咁华侨实验小学旁边嘅呢个厚德路段都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而家啦，亦都系继续繁忙嘅。另外咧，就睇翻社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嘅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然咧都系比较之大。咁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由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江门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江海区龙溪湖阅读中心举行。接下来一周，该局将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通过多元化科普活动，广泛传播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知识理念，着力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引导行业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公众在良品一线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4日，三江镇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在镇府会堂举行。9名新兵身着迷彩服，肩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即将奔赴军营。本次入伍新兵中，赵耀辉、郭玲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携笔从戎，以身许国，把个人理想融入国防事业，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新兵们将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军营，开启军旅生涯，在部队大熔炉中淬炼青春，建功立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日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世界卫生组织14日说，50多年来，智利通过给宠物大规模接种疫苗，为可能接触过相关病毒的人群接种疫苗，加强犬只管理以及社区宣教等举措，消灭了犬传人狂犬病。该国已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应该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时有发生，咁应该如何正确充电呢？
7: 嗱，李仔，用户应该要喺指定嘅区域内充电，充电环境要通风干燥，避免喺室内或者阳光暴晒、高温潮湿嘅地方充电，严禁非线充电，充电嘅时候要远离窗帘、纸箱等嘅易燃物， 电池同埋充电器周围要预留安全距离，千祈唔好堆积杂物。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8: 嗯。
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8: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8: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8: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横睇电睇，
13: 左睇右睇，
14: 你点睇啊？
15: 我要全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

0: 识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2: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有全民反诈呢一个环节啊，咁啊讲起呢一个反诈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单止系，好似啱先所讲嘅呢个法治摊位入边吓，要同小朋友去科普，我觉得咧大人啊，特别屋企嘅老人家都要啊时常去 upgrade 翻。

啲诈骗嘅套路啦，吓咁啊，去提高我哋嘅防范意识同埋能力啊，吓嗱咁啊，开学以嚟啦，都有比较多一啲嘅同学校有关嘅诈骗案啦，吓咁啊，比如系冒充老师啊，咁啊，然后咧喺群入边咧就系去收取费用咁样嘅一个嘅案件咧，就真系好似每一年咧或者每一个学期开学嘅时候咧都有发生噶吓。咁好似最近咁样啦，武汉嘅反诈中心就讲到啦吓，咁啊9月2号一早啊，咁佢哋武汉嘅一间中学嘅家长发现转账俾人呃之后咧，就报咗警，咁啊。睇翻嗰个收费嘅信息同通知啦，其实都好常规嘅。咁啊，即系就咁睇落去，你系鉴别唔出佢到底系诈骗团伙精心布置嘅陷阱，定系真系老师发出嚟嘅吓。咁啊，据讲啊，骗子开始啦，都未急于行骗嘅吓。首先系翻阅下群内全部嘅历史文件记录，为嘅咧就系可以精准咁去模仿班主任发言嘅口吻、通知嘅格式。咁啊，朝早嘅时候啦，陌生账号咧就改咗昵称吓，摇身一变咧就变成咗吓呢个群入边嘅班主任，然后咧发布通知吓，统一咧就话要收取学生嘅体检保险费咁样。咁为咗打消家长嘅顾虑啦吓，亦都营造一个真实嘅缴费氛围。咁呢个团伙咧啊，仲进行一个分工协作，另外一名同伙咧同步入群，伪装成吓家长，咁然后咧系通知下方第一时间就接咗龙，然后就交咗费。咁呢个真实嘅群内氛围啦，一个好整齐嘅缴费接龙，咁令到群入边其余嘅家长啦，亦都系放低咗戒备，纷纷转账。咁为咗咧喺更短嘅时间入边呃到更多嘅人，咁呢个所谓嘅班主任啦，仲会主动去 at 嗰啲未交钱嘅家长吓。短短十几分钟内，就有30多名家长啦，陆续咁去数码缴费吓。咁据讲咧，转账金额系高达8000多元。咁直到朝早嘅自习结束，真正嘅班长咧先至发现群入边，点解有人喺度收费嘅？然后立即咧就叫停咗群内嘅转账，并且第一时间咧报警。咁啊，接警之后啦，咁啊，警方咧根据呢个大数据嘅侦查啦，发现呢个团伙嘅作案手法咧系好狡猾嘅吓，咁同埋佢哋嘅反侦查意识好强。咁啊，作案使用嘅一个 QQ 账号咧，喺行骗结束之后咧，立即系申请咗呢个注销啊，销毁痕迹。骗取嘅资金咧，就通过线下嘅商铺数码提现嘅方式嚟提出咗，层层咁去规避呢个侦查。咁然后啦，专案组就连夜去进行研判啦，精心锁定咗呢个作案人员董某。咁喺9月3号凌晨啦，咁佢哋都系抓捕咗呢一个董某吓。咁啊，经审讯啦，董某咧对佢实施嘅诈骗犯罪事实系供认不讳。咁啊，据讲啦，咁啊，掌握咗佢哋一个嘅犯罪嘅一个套路之后啦，专案组啦，亦都将另外一名嘅犯罪嫌疑人啦，阿阮某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其他嘅一啲嘅成员啦，全部系抓获归案吓，咁啊，追翻家长被骗嘅接行法，家长群冒充收到冒充老师发嚟嘅一个收费嘅诈骗信息，咁、那个频发家长群冒充。收到冒充老师发嚟嘅一个收费嘅诈骗信息，咁、那个套路咧其实都好相同嘅吓，迷惑性亦都好强。咁啊，为咗系即系加强大家一个防骗嘅意识啦，咁警方方面就提醒啊吓，要系加强呢个班级群嘅一个防护吓，咁啊最好咧就系全员实名入群。咁所有咁多家长统一系修改群嚟称为即系学生家长。学生姓名加家长嘅姓名咁样，或者家长嘅身份咁样，杜绝呢一个匿名嘅账号、陌生账号咧，就系混迹群内吓，咁可以通过咁样嘅方式一眼就识别到呢一个陌生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要严把呢个入群关口啊，关闭呢个群自由入群嘅一个权限啦吓，所以咁多新成员啦都需要系申请入群吓，要经过呢个班长啊、群主去核实呢个身份，先至俾佢入群。咁样就可以系防范呢个骗子啦，私自潜入。咁第三个咧就要定期清理排查，第四个咧就要规范呢个群入边嘅管理，第五个咧就系缴费啦，要务必核实，凡喺群入边出现嗰啲咩数码交钱啊、私人账户转账嗰啲咁样嘅收费信息，无论佢几咁逼真都好，无论有几多人喺度接龙都好，一律先打电话或者系当面同班长去核实，千祈就唔好话盲目咁去跟风转账。咁一旦真係唔小心俾呢一个个骗子套路到啦，记得马上要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还算。
係啊，咁啊，其實啦，唔單止喺群入邊啦，睇到某一啲嘅信息或通知嘅時候啦，我哋啊依然真啊，有時咧就咁睇，你真係分別唔到佢到底係一條點樣嘅信息嚇，或者係到底真嘅定係假嘅嚇。咁啊，好多時候我哋可能都會係忽略唔睇啦，又或者跟風去處理啦，係咪？咁但係咧，跟住落去嘅呢一個情況咧，就建議大家真係要擘大對眼嚇，要小心謹慎啦。因為咧近日咧就有呢個假支付寶 A P P 出現，咁呢一類軟件咧只需要係過百。就可以偽造成億嘅轉帳截圖，甚至係暗藏住木馬病毒去盜刷你手機嘅資金。咁啊，多位網友發布呢個假支付寶 A P P 轉帳視頻啦。咁啊，根據呢個視頻內容顯示啦，咁啊，佢講佢嗰個假嘅 A P P 嗰個頁面啦，可以隨意咁去改嗰個餘額嘅，咁仲可以偽造呢個轉帳嘅同埋聊天嘅記錄咁樣。咁啊，有媒體調查發現啦，喺多家嘅電商平台上邊咧，有多個店鋪銷售微信啊、支付寶模擬嘅 A P P 安裝包，咁啊售價咧從過百到六個八不等，咁啊部分商家已經係賣出成幾千筆噶啦。咁呢個商品描述當中咧，多會用到咩微商工具啊、曬圖工具啊、轉帳截圖製作啊、模擬器等等呢啲好隱晦嘅關鍵詞。咁啊，買家落單之後咧，店家就會通過呢個網盤或者係網址嚟到發呢個安裝包。咁啊，記者咧就通過聯繫嚇電商平台上面一位買呢個模擬軟件嘅商家，咁對方就發咗一個網址連接，話呢個軟件可以免費試用嚇，咁啊過百就可以獲得好逼真嘅冇水印嘅版本。咁啊，記者咧就致電啦嚇，支付寶嘅官方客服工作人員就話啦嚇，轉帳截圖可以隨意 P 圖嚇，平台咧係冇辦法去干預，但係如果需要咧具備呢個法律效力嘅交易證明嘅話咧，就可以直接係申請對方提供帶有支付寶電子公章嘅嚇電子回一個回單咁樣。咁啊，然后啦，喺日前啦，吓咁啊，支付宝安全中心就发文啦，吓咁啊，关于网友爆料嘅一啲以假乱真嘅支付宝 A P P 截图啦，吓咁啊，支付宝安全中心就提醒啦，网上流传嘅呢啲所谓嘅 A P P 截图咧，吓不一定可信，所以一定要注意甄别。面对潜在的风险，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认准官方渠道下载的支付宝 APP。第二个要提醒家人，特别是老人家，千祈不要轻信网上那些流传的金额截图。第三个就是商家交易的时候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这个语音提醒，避免被骗。咁當然啦，警方亦都會係持續配合相關部門啦，係咁啊進行即係一個網絡打擊詐騙行為嘅其實咧就唔單止係話支付寶，我記得之前咧喺節目度啦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關於微信嘅一個假微信嘅 A P P 一個個轉帳嘅記錄嚇。咁啊，仲有佢講偽造呢個短信消息啊嚇。咁啊，以假亂真。咁啊，記者亦都有發現一款咧，名為係偽造短消息。短信消息的 APP， 咁用户可以系编辑短信，咁以任意发件人或者收件人嘅身份咧，系发送到本机。咁啊，记者咧就编咗一条咧，就系发件人为招商银行，内容为账户收到汇款1000万嘅短信，又编辑咗一条咧，就系武汉公安发嚟嘅，以涉嫌诈骗咁然后咧就需要协助调查。咁啊，呢啲内容嘅短信，咁两条模拟短信咧都顺利发送，并且系接收得到添。咁啊，格式咧同官方通知嘅嗰个内容咧就系高度相似，收到之后咧仲可以直接回复添。嗱，咁啊，律师喺度咧亦都系进行提醒啦吓。咁啊，呢一类咧伪造转账记录嘅 A P P 咧系属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嘅工具，开发者、运营者以及售卖者咧都需要承担呢个刑事责任。咁律师亦都强调吓，普通用户如果将呢一类嘅 A P P 用于诈骗活动，即属于直接实施虚构事实吓、隐瞒真相嘅诈骗行为，系会按照诈骗罪定罪量刑噶。所以吓咁啊，往后大家都快涉及到呢个嘅钱银嘅交易啊，无论系用呢个微信又好吓，支付宝都好啦，要睇清楚嗰个真正嘅转账嘅界面嗰个图片啊，同埋系咪真正已经。

0: 係發生咗呢一筆嘅費用嘅到帳或者係轉出咁樣，一定要係注意呢個交易上面嘅細節啦，唔好俾我哋一啲不分子有機可乘啊。OK， 望下大鐘嘅時間啦，今日節目亦都嚟到尾聲啦，喺度多謝你哋嘅收聽，聽日同一時間我哋再見，拜拜。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夏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医保为民暖人心，连续参保胡安康，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获产权由思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赵主任由家乔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早晨啊，芳姨。
11: 早晨啊，全。
10: 上个星期呢见你在朋友圈那里说住院没什么事是吧？
11: 哦，没事没事，就是吃错了东西搞到急性肠胃炎，住了5日医院就出院了。讲起来呢，好彩我买了医保，成4000多元的医药费，我自己先出了1000多元，真的悭了好多啊。
10: 医保我年年都交几百元的了，还以为交了没用添。
11: 获产权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今次才真的感受到几百元换一年保障真是抵到爆啊。今年的医保集中缴费期9月份就开始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430元。获产权啊，你一定要记得去交费啊。
10: 啊，又要交费？我都不记得了上年交了几多了，今年要成430元啊。我之前办了银行代购，使唔使自己手动交噶？
11: 只要你之前成功办理了银行代购代缴，系统啊系会自动在你绑定的账户度扣费噶啦，唔使自己跑腿去缴费，非常之方便。但是咧，大家千祈唔好大意，一定咧要检查你的扣费账户嘅余额，确保入边咧系存咗足够有430元先得噶。
12: 喂，你哋使唔使咁紧张啊？自己又去存钱都得啦。
10: 哦，阿包兄，
11: 绝对唔得啊！如果账户存款不足嘅，会导致喺集中参保期之内，银行冇办法咧按时代扣，就会直接咧视为自动弃保，并且咧就系造成断保噶啦。到时啊，蚀底嘅系你自己咋？
10: 断保咁后果会点噶？
11: 一旦断保啊，重新参保咧。

0: 就会产生待遇等待期噶啦。喺等待期之内啊，就算你病咗住院、睇病、买药、医保啊，都唔可以报销，所有费用啊，全部你自己承担噶。
1: 咁夸张？我一直以为想几时交就几时交，断交几日完全冇影响添。
2: 听完都有啲惊啊！我啊旧年咧都拖到最后先至交，从嚟都冇认真了解个规则，今次咧真系要谨慎啲先得。
0: 其实啊，相关嘅细节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如果你哋想知道多啲嘅话咧，可以揾医保局嘅赵主任。诶，佢今日咧啱好嚟我哋社区宣传医保嘅新政策啊！
2: 真嘅，阿包兄啊，不如咧我哋依家一齐去揾阿赵主任咨询下咯。
1: 好好，我哋行啦，行啦。
3: 早晨啊，包兄，哎，阿霍产传啊，哇，咁早过嚟揾我，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哋啊？
2: 哦，早晨啊，赵主任。
1: 早晨，赵主任。
2: 系咁嘅，我哋头先咧就倾起医保缴费嘅事，好多规则咧都唔清楚，咪想特登过嚟揾你倾下咯。
3: 哦，冇问题，向群众宣传好医保政策咧，系我哋医保局嘅职责嚟噶嘛。
1: 哎，系啦，阿赵主任啊，
3: 点啊？
1: 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个医保待遇等待期，究竟系点计算噶？
3: 嗱，首先系讲连续参保嘅街坊，如果大家2025年、2026年都正常参保缴费，并且喺今年嘅9月到12月嘅集中缴费期内顺利缴交2027年嘅医保费嘅话，咁啊属于连续参保，完全系唔产生呢个待遇等待期嘅。明年嘅1月1号开始就可以正常享受所有嘅医保报销待遇噶啦。
2: 一直按时缴费就冇任何风险，但系如果平时唔记得缴费，错过咗集中缴费期，咁后果会点噶？
3: 嗱，呢个咧就系重点啦。如果大家前两年正常参保，但系错过咗今年嘅集中缴费期，冇及时参保缴费，就会触发三个月嘅固定待遇等待期。嗱，简单啲嚟讲，就算你之后补交费啊，都要等缴费到账满三个月之后，先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咁呢三个月之内呢，患病就医就要全部自费㗎啦。
1: 哦，原来係咁。咁如果我之前2025年同埋2026年都冇参加城乡医保，打算而家2027年集中缴费期内参保，咁我呢个系唔系唔会有等待期㗎？
3: 嗱，包兄，你讲嘅呢种情况呢，按照江门市医保最新嘅政策规定，呢种情况系属于未连续参保。除了有三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之外，还会结合断保年限增加变动等待期。你每多断保一年呢，就会新增一个月的变动等待期。你又断了两年，就要在三个月的固定等待期上面再增加一个月的变动等待期，即是四个月之后才能够享受医保待遇。
1: 喂，明明准时交咗2027年嘅医保费，就因为断保两年，就要白等四个月先有得报销，哇，咁真系唔划算喎。
3: 呢个咧就系好多街坊踩嘅大坑嚟嘅，好多人误以为只要当年交费，当年就有保障，完全咧就系忽略咗连续参保嘅重要性啊！
1: 啊，仲有啊，赵主任啊，
3: 嗯，
1: 咁系唔系所有人都有等待期噶？咁有冇特殊情况可以例外噶？
3: 咁都有例外嘅。比如新生儿啦，以及系个人缴费由政府资助嘅困难群种，呢一啲特殊群体嘅待遇等待期就会另行规定，就唔同我哋普通居民一样嘅，所以大家咧可以放心啊！
1: 啊，听咗你咁讲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敢再拖延缴费，唔会再随意弃保噶啦，每年准时检查账户余额，确保银行顺利扣费，稳稳阵阵保住个医保保障。
3: 其实好多街坊咧，平时都唔当医保缴费系一回事，成日觉得自己身体好啊，就唔需要医保。不过人生无常啊，就医风险随时都会有嘅。居民医保一年430元，每日咧先至1蚊几啫嘛，就可以换到全年就医保障，好抵噶。
2: 我都一样，以后咧一定会谨记呢个规则，按时参保，连续参保，绝对唔会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啊。
3: 嗱，咁做就啱啦。记住啦，今年九月开启集中缴费，办理银行代购嘅街坊咧就务必提前存够余额，避免扣费失败弃保啦。有职工医保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重复参保，避免麻烦。守住连续参保就等于守住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保障。
2: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医保惠民暖人心，连续参保护安康，经已播放完毕。 本期节目

0: 资料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牛雕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周邊呢度車流量都還係比較大㗎。咁啊，經過時候咧要留意一下啦，從裕興樓一路過到嚟牛雕江方向呢段路障咧，就係我哋嘅東關路以及東門路都係非常多車。再提到啦，依家我哋嘅文華路啊，文華小學對出嘅車道往橋興南路方向車流量係非常大嘅。創新花園對出嘅呢個新會大道中路段啦，咁以及咧就係創新初級中學啊對出嘅呢個同德二路路段，咁見到車都好多下。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啦，咁见到咧人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现时繁忙中噶，咁仲有咧就系新会陈备好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另外咧就再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喺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家咧都依然系比较大。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傍晚六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7: 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9: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9: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9: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昂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昂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 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9: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1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9: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8: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9: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

0: 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

0: 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3: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2: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5: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6: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9: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

0: 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 膳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0: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3: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晚上七点，
7: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5: FM 98.3 新会电台，
7: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会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会新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到我区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民生实事办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云龙先后到汇城街道碧桂园社区、三江镇联和村选举进行督导换届选举工作，检查选举公告、投票箱配置、宣传动员等工作落实情况。响三江镇初级中学，督导组了解办学规模、基础设施和师生就餐保障等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政治生活大事，要压实责任，紧盯关键节点，揸好宣传发动，依法依规办事，高质量做好各项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换届选举与民生保障两手揸，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为民举措落地见效。
4: 9月14号，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陈经纶中学举行。仪式现场宣读了我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佩戴大红花，勉励新兵们胸怀家国，坚守初心，立足岗位，锻炼成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军人的良好形象。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响彻全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会青年此次强军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和昂扬风貌。新兵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嘱托，在军营水练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光添彩。学生代表发言致敬新兵，表达了以参军青年为榜样，深耕爱国情怀，砥砺青春担当的决心。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分享感悟，因此叮嘱新兵们传承军人优良作风，在军营广阔天地建功立业。当日我区各镇街仲同步开展送兵活动，通过座谈欢送、集中送行等形式，将家乡的祝福送到每一位新兵身边，逐步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3: 连日来，石板沙村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环境卫生整治热潮。期间，党员干部与村民群众一道全面开展滋生地清理攻坚。面对村内部分区域存在的卫生死角和病媒生物滋生隐患，石板沙村坚持党建引领，迅速吹响集结号，镇村两级党员干部深入房前屋后、背街小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同时，石板沙村创新利用二级核算的管理模式，将整治任务细化到网格，落实到个人，成功发动了全村八个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共计40余人义务参与到这场攻坚战中。攻坚行动现场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形成了一条高效的流水线作业模式。今次行动共清理杂物62车、12.7吨，石板沙村的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下一步，石板沙村将继续引导更多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利形成党员带头、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4: 开学季，深会公安揸住契机，先后嚟到深会华侨实验小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精心策划法治市集进校园活动，化身法治摊主，摆起普法摊位，以沉浸式互动送上新学期法治见面礼。在反诈摊位前，现场气氛热烈，民警拆解拆单返利、冒充客服、校园贷等高发骗局，要将防骗要点融入互动问答，在轻松氛围中上好开学防骗第一课。在禁毒摊位前，仿真毒品模型吸引了不少同学围龙驻足，民警现场揭秘奶茶粉、卡通贴纸、跳跳糖等新型毒品伪装套路，向同学们科普毒品危害，告诫大家谨慎交友，远离涉毒风险，做到识毒防毒拒毒。在交通安全摊位人气十足，交通知识快问快答，引得同学们团团围住。民警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结合校园周边真实事故以案示警，提醒大家过马路切勿佩戴耳机，骑行务必戴好头盔，拒绝违规载人，时刻绷紧交通安全的根源。现场气氛热烈，不少教职工同家长亦都驻足参与。下一步，深会公安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和隐患排查、植物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3: 近日，2026年广东省研学旅游发展交流会暨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在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证书颁发环节，广东深会古典家具城有限公司申报的象造榫卯、深会红木非遗榫卯拼装沉浸式研学课程成功入选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该课程以深会红木非遗榫卯技艺为核心，通过沉浸式拼装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传统木作智慧与工匠精神，推动非遗文化在研学中活态传承。此次入选是对深会古典家具城研学课程开发与非遗传承工作的肯定。未来深会古典家具城将继续深挖红木文化内涵，优化研学体验，让红木非遗焕发新活力，为广东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各位，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7: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深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深会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9: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6: 在钟景亮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9: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

0: 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1: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亮变的是一身白大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伤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9: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8: 哦，咁第二个呢？
9: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8: 哇，好多嘢搞喎、哦！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9: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8: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9: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五字诀：
12: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2: 封封盖储水容器；
1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2: 疏疏通沟渠，
11: 冇积水就冇蚊虫。
13: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嘅公告，各位市民。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定于201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23分，在江门市三区四市住城区范围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将利用电动警报器、人防多媒体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电视台和电台同时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一、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次。二、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请市民照常生产生活同工作。
14: 天上嘅流云，
15: 墙角嘅阳光，
1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踏手中年不倒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考取到谋术科进士之后，就被授予上任新会做知县。咁丁职都知道当时嘅新会情况啊，当时嘅新会有五多，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嘅新会有呢五多，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咁丁职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但系佢亦都知道新会有一个当代嘅理学大师陈宪章，亦即系我哋熟知嘅陈白沙先生。陈白沙继承同埋发展咗王阳明嘅心学，认为心即是理，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始则天地我立，万花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嗱，咁陈白沙嘅理学仲十分强调个人嘅自我修养，力主静坐以达到修养之完备，所以喺当时嘅岭南影响极大。为此，丁职亦都十分之仰慕陈白沙先生，有心拜佢为师，并有信心喺名师嘅指点下可以将新会治好。嗱，咁丁职亦都带住佢弟子梁柱嘅引荐信，告别京城，告别梁柱，南下赴任新会，嚟到揾陈白沙啦。嗱，讲起呢位弟子啊，真系犀利啊！佢系广东顺德人，亦都系丁职嘅同科进士，后尾亦都做到首富之高位。咁丁职嚟到新会之后，啱啱落车，即刻咧就去到白沙村拜师。点知啊，陈白沙唔喺嗰树，经陈白沙个仔指点之后，转赴龟峰山讲学亭，亲自去拜访白沙先生。一路之上，丁职借住车轿，便衣简从，诚恳谦逊，加上有梁柱嘅书信，陈白沙睇咗之后受其感动，于是将丁职收为弟子。佢哋两个人初交如故，丁职视陈白沙亦师亦友，陈白沙对丁职亦都十分敬重，佢哋两人十分投缘，因此亦都成为咗忘烈之交。咁啊，丁职处理政务之余，成日都陪住陈白沙游山赏谷、饮酒吟诗，并借此请教陈白沙点样喺施政当中行爱民惠民之道，学习仁政之术。陈白沙桃李满门，但是以一院之长拜佢为师的仅仅是得丁职一人。咁丁职拜于陈白沙门下，佢又有啲乜嘢得着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手中年不倒牙嘅冒犯远离丁职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

0: 又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道。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江门农事。我也会
1: 站我们自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2: 天上的流云，
1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
13: 爱上夏日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文书就讲大人要放刘永恒，我呢个文书担当不了，大人你隔咗我职好啦，应听大人。陆炳文就讲，咪话隔你职系容乜易啊？好，我就隔你嘅职，以后永不录用。嗰个暴头马红呢又上前叩头，启禀大人，刘永恒不能放啊！点解不能放啊？大人，刘永恒系谋反大罪，已经画咗功，大人又报咗俾秦丞相。大人依家放咗刘永恒，秦丞相如果要过问呢件事，咁大人点办啊？你放屁！秦丞相做佢嘅丞相，我做我嘅刑庭大人，我啊凭良心做事。秦丞相冇良心，我有啊！丞相管得到我嘅咩？我话刘永恒系好人就系好人。嗰个暴头马红就讲：大人要放刘永恒，咁啊先将夏奕革职好啦。隔你职嘅仲易啦，系咪？将马红革职除名。

哇！手下嗰班官差个个吓到唔敢出声，诶，边个一出声就革职，话乌纱帽都掉埋噶嘛，仲有人敢讲嘢啊？陆炳文就吩咐人系将刘永恒嘅手扣脚镣同我打开佢，叮叮当当，差人就将刘永恒嘅手扣脚镣打烂。陆炳文又讲啦。刘永恒，你是好人，你好人嚟嘅，你是俾人害嘅啫。本官是个有良心之人，嗱、啊，现在就当堂将你释放。嗰、那个刘永恒啊，提拔必死无疑噶嘛，忽然间听到刑庭大人话要放自己扯，唉，佢自己都唔系几信自己只耳仔噃，成个恶晒鬼喺度，抬头一望。见到济公坐在旁边眨眉眨眼，跟住又听到济公讲：蠢材啊，蠢材！咁啊叫你走，你都仲唔快啲躝啊你！大人一阵间发火，又捉翻你翻嚟，你啊知死咯！刘永恒听到咁讲，当堂就明白，忍住伤痛就离开衙门。哎呀，呢回死过翻生，快快逃命紧要！至啱啱落过刑，只脚都唔系几识喐噶喎，喺街上趌下趌下行咗几步脚，就见到郑红两个家人抬咗顶轿嚟到面前。刘庄士，快快上轿！我家郑员外奉济公师傅之命嚟接你翻去。个刘永恒一上轿，两个家人啊飞快将轿抬翻入郑红屋企。一入到郑红屋企。刘永恒就见到自己妻子杨氏同埋大舅威震八方杨明喺度，三个人相见，讲起嗰段经历，三个都好似重新投过胎出过世一样。唉，全靠济公解救，如果唔系啊，早就死咗啦。郑红就吩咐准备酒菜嚟到庆贺刘家夫妻团圆，又同杨明接风。咁依家又讲返嗰个济公啦。见到刑庭大人陆炳文放咗刘永恒之后呢，就骑骑笑对刘炳文讲：大人啊，唉，恭喜恭喜你啊，你一有良心啊，个肚就细返晒，冇病啦冇病啦，大人返去瞓一觉先啦。陆炳文摸下个肚啊，真係好返晒嘛。高高兴兴就返入府休息，济公飞快就掟去郑红屋企。刘永讲又是惊，师傅咁点算呢？郑红亦都急起上嚟，师傅不如依家即刻送佢哋出省啊！哎呀，依家边度仲走得呢？城门早就已经关咗㗎啦嘛。我就怕一阵个陆炳文醒咗之后呢，夜长梦多，听日又是走唔甩啦。哎呀，师傅，咁点算呢？郑红啊，你咪有间酒楼喺北门嘅？系啊，不过喺城内噶噃，唔出得去噶噃。打、我自有办法。嗱、你佢就放咗刘永恒之后，你就翻到屋企，一攞上床就瞓着咗啦，一直瞓到三更时分。忽然间一扎扎醒咗，迷迷懵懵、晕晕顿顿，摸下个肚，诶，好翻晒噃，就问夫人：我个病点解又会好翻晒嘅？大人，你唔记得啦？个癫和尚开药俾你噶嘛？癫和尚开药，开乜嘢药俾我啊？大人，你话要凭良心做事啊嘛，要开庭审案。咁个病就好返。乜话？我要凭良心做事？陆炳文一吓，当堂成个醒晒。阿摸下个肚好返晒，咪就问夫人佢个病点解会好返。夫人又话：你唔记得啦，係个癫和尚开药俾你㗎嘛。开药俾我？开乜嘢药啊？大人啊，乜嘢药我就唔知喎。即你一话要凭良心做事，要开庭审案，咁病就好返啦。陆炳文仲话懵懵懂懂，乜乜乜我开庭审案嚟咩？

即刻就派个家人去找个扭计师爷陆宗黎。那个家人就说，大人，那你已经将陆宗打了80大军运到入死牢的嘛。啊，咁咩？快快啲叫文书嚟。大人，文书同布头你都将佢哋隔咗职㗎啦嘛。大人放咗刘永恒，佢两个唔肯，大人係将佢哋隔职除名㗎嘛。乜话放咗刘永恒？边个斗胆？刘永恒都已经定咗案，报咗俾丞相、启奏皇上要拉斩头㗎啦嘛，边个放呀？啊，大人，乜你唔记得晒呀？大人你自己下令放㗎嘛。陆炳文一听冷汗直流，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就记得返㗎嘛。係啦，我自己放㗎嘛。死啦，呢回不得了。私自放走朝廷要反，哎呀，连乌纱帽都冇埋呀。陆炳文就即刻升堂，下令将京城四门紧闭，加强官兵防守，出省要逐个查队，凡是三品官员以下的，不论边个都要逐家搜查，一定要捉返个刘永恒回来。又嘱咐啲手下，不准讲是自己放的，就话刘永恒是越狱逃走，仲四处张贴告示，军民人等如果有人收藏刘永恒或者知情不报的，满门抄斩。如果有人捉到刘永恒，赏100银1000两。咁刑庭大人一声令下，哈，成个临安城乱晒大龙，官兵衙役到处去搜查。咁啊，郑红同济公两个仲一次饮紧酒，家人慌慌张张嚟禀报，原来依家刑庭大人下令要关闭城门搜查刘永恒，窝藏罪犯嘅全家问斩啊！郑红又有啲惊起上嚟啦，师傅，刘永恒依家匿喺北门我嘅酒楼嗰度，万一俾佢搜查出嚟点算啊？唔会嘅，唔会嘅，嗰度喺正城门口。边个估到你会将刘永恒窝藏喺嗰度啊？嗱，你照足我吩咐，咁就得啦。讲完之后呢，济公就离开郑红屋企啦。郑红呢就即刻吩咐家人准备三顶轿，就叫一个老仆妇着咗老奶奶嘅衣服，两个丫鬟呢就穿着小姐打扮。三个人就坐在三顶轿住，郑红呢带着一班随从跟着三顶轿就出门了。一直就去到北门，看守北门的呢是四位官员，一个姓王，一个姓马，一个姓赵，一个姓钱。这四位老爷本来就跟郑红好熟的，那这个郑红呢平日为人疏爽，一掷千金，面不改容，上至公侯王孙，下至平民百姓，都同佢交朋友嘅。咁呢四个官员呢，亦都得过唔少好处㗎啦。阿郑红又开咗间酒楼喺附近，呢班官差更加时常嚟饮酒食饭，一见到铁面天王郑红嚟咗，四个官员就上前双手抱拳，郑员外。咁早去边度啊？冇，今日我带埋家眷想出省去拜山啫，多烦各位开开门呢。郑员外，呢次就真係对唔住啦，今日不比往时，平日呢度都唔关城门任人出入嘅。咁早啊，奉京营殿帅府令四门紧闭，要追查越狱逃脱嘅江洋大盗刘永恒，事关重大啊，凡係出省嘅轿我哋一定要睇过乜嘢人，然后先能够放人噶。公事公办啊，郑员外，你千祈咪见怪啊！郑红一听就板起个面，哦，乜连我都信唔过啊？喂，我郑红为人，你各位都知道噶，我一向奉公守法，从来都冇同啲5、3、5、4人交朋友嘅。我嘅家眷坐轿出省，要当街搜查。未免太过分了吧。

官员，你望我，我望你。郑员外，你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我哋系边度敢难为郑员外啊？都系上头有令，我哋不敢不从啊嘛。郑员外，咁你又俾我哋睇一睇，你又出醒系啦。点知郑红发火啦？好啦好啦，既然系咁，你哋都咁唔俾面，我唔去啦，抬轿翻啦。啱啱嗰阵咧，有两匹快马飞奔过嚟啦。两个官员一飞身落马，就拉着守城嘅四个老爷讲：我哋奉秦城总管之令，呢三顶轿头先喺郑红屋企抬出嚟嘅，不迟不早，偏偏今日出醒，分明内中有鬼。秦城总兵有令，出醒啊要搜查，唔出醒亦要搜查嗰啲三顶轿。四位官员听到咁讲，就即刻上前对郑红讲：郑员外，呢次就真系唔好意思啦，上头有令，府上呢三顶轿出醒啊要搜查，唔出醒啊亦要搜查。乜话？我唔出醒，你凭乜嘢要搜查我家眷啊？唔系唔系，我哋要啊，郑员外，系上司有令咧，我偏唔俾你搜，我睇你点？梁方正在争吵。铁塔铁塔铁塔，听到济公脚步声啊！郑红就嗌住：啊，啱啦啱啦，呢个师傅系出家人，等师傅嚟评下你啦。嗰几个守城嘅官差呢，亦认得济公。好啊，咁啊，等和尚嚟主持公道啊！郑红就讲啊：长老，我啊带住家眷要出城拜山，你呢几位老爷要搜查喎、啊。我话大街之上要妇女姑娘抛头露面就太过唔似样，既然出醒要搜查，咁我就唔去起啦。啊，点知佢几个蛮不讲理，佢话出醒啊要搜查，唔出醒啊都话要搜查噃。咁啊，长老你话分明系有意落我面嘅啫。嗰四个官员就讲：上头命令我哋照办嘅啫，关我哋乜事、啊？济公就出声啦，我和尚呢两边都是熟人，那边个我都唔争，我嚟讲句公道话起啦，呢次呢郑员外就唔啱啦，咁人家系公事公办，咁你咪俾人哋搜查咯，如果个个学似你咁，咁人家又点执法喎？郑红就碌大双眼讲唔出说话，济公又对嗰四个官差讲：不过咁，当街嚟搜查呢，又确系不便，吓，嗱，不如咁啦，将三顶轿抬去路边嗰间酒楼里边，咁啊，四位老爷就带埋班弟兄跟埋轿去喺里边嚟到搜查，咁一来就保住郑员外嘅面子。二来各位又可以交差，你话系唔系呢？吓，嗰几个官差一听，啊咁又系噃，何必得罪郑红呢？好啊好啊，咁我哋入里边守喺啦。四个老爷就带埋十几个衙役，跟住三顶轿，就入到郑红嗰间酒楼里边，打开轿帘一睇，啊果然系一位老奶奶啊，两位小姐。嗰四位守城嘅官员就讲：哎，好啦好啦，睇过啦，郑员外，哎，请你带你宝眷出醒咧。点知个郑红啊发脾气，唔去唔去唔去，一阵间就话我夹带犯人添，唔去啊唔去啊。嗰四个官差老爷呢，就惊得罪呢个财神爷铁面天王郑红噶嘛，就追住出嚟讲：好啦好啦，郑员外，唔好。

0: 两边护送而出城啦。咁啊，守城嘅官兵以为几个老爷亲自搜查过噶嘛，点估到郑红咁大胆偷龙转凤呢？噶呢回就俾个刘永恒夫妻同埋威震八方杨明找咗出临安城。哎呀，真正系蛟龙归大海，猛虎脱牢笼。三个人就多谢过郑红救命之恩，郑红又送咗佢哋三匹快马，一笔银两。三个人就飞快离开，远走高飞，避过呢一场大难。咁郑红呢，就抬翻三顶空轿翻入城。咁入城就唔使搜查噶嘛，呢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嗰个刑亭大人陆炳文呢，仲好似发咗癫咁喺临安城到处去搜查，仲揾得到咩？将一座临安城搞到天翻地覆，人心惶惶。呢件事就惊动咗个巡城相啦，一查就知道系刑亭大人陆炳文嘅所作所为。丞相手下嘅人呢，又报俾丞相听，话刑亭大人喺审刘永恒嗰阵，曾经喺庭上当住众官差讲，话佢啊凭良心办案，佢有良心，丞相冇良心，佢要放刘永恒，丞相都管唔到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些，
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些，
5: 遇到行人礼让一些，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些，
3: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

0: 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
4: 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日前，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议主席团印发关于表扬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的决定。江门市图书馆、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获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荣誉称号。江门市经济学会会长刘志坚、江门市社科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罗亮获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荣誉称号。这是我市社科界再次获得全国性表扬。今年以来，市社科联推动社科工作提质增效、出新出彩，市社科规划受理申报843项，立项261项，结项207项全部通过，优秀成果15项，优秀率7.25%。9月14日，在军营中淬炼自我，不负青春，不负家国，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军人。这些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踏上军旅之路，他们将在军营刻苦训练，踏实成长，用实际行动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9月14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发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备案范围、备案期限以及备案材料等要求，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对本辖区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施备案管理。俄罗斯国防部15日在社交媒体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姆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方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6: 哇，整咗啲咩好嘢先？
5: 我炆咗啲猪脚啊，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6: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噶？
5: 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
6: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5: 系咩？
6: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5: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6: 系啦，就系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嗱，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

0: 连皮嘅汤品，药性平和，适合一家大细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嘅瘦肉、佛手10克、石斛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1塊、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嘅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1个钟头，调味即可。呢一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啦仲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啦平时中意叹气、多愁善感嘅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3: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矿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咩搞作噶？
3: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3: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2: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FM 98.3，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几乎每一次听到呢啲节奏嘅时候啦，第一时间都会谂起 Michael Jackson 啦，可以话系成为咗个好标志性嘅作品之一啦。作品名字叫做 Billy James， 1983年发行嘅单曲啊。关于呢一首歌曲嘅灵感来源咧，存在多种讲法嘅，包括有啦吓，即系关于佢哋喺巡回演唱会嘅时候咧，遇到咗追星族声称怀有咗佢哋嘅细路仔嘅事件啦，亦都有传闻咧，就系话源自一位俾佢寄威胁信嘅枪支女孩。呢首作品咧获得咗巨大嘅商业成功噶，喺美国公告牌百强榜啦吓，蝉联咗七周冠军。并且咧就系获得咗两项嘅 Grammy 奖项以及系全美音乐奖。喺2004年嘅时候咧，《滚石》杂志咧将其列入到史上最伟大嘅500首歌曲第58位。嚟自有 Michael Jackson、Billy James， 我哋继续搭住呢一种好熟悉嘅旋律，开嘅我哋今日星期二晚上好 funky 嘅时刻嘅。欢迎你呢度 FM98.3 新会电台啊！从呢刻开始两个小时，有 DJ 文何俊文为你打碟啊！

继续沉迷呢一种 funky 节奏啊。funky 音乐咧系一种源自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嘅美国音乐类型。佢系由飞跃嘅美国音乐家咧，将灵魂乐啦、爵士乐同埋节奏蓝调融合而成。佢嘅核心特点咧，就可以概括成一句说话：唔再强调呢个旋律同埋和声，而系将电贝斯同埋古典嘅节奏咧推向最前面。系咯，佢亦都系被誉为咧 disco 嘅直接前身。就是那種令你身體不由自主咁跟住律動，充滿原始能量嘅音樂，今晚一齊繼續感受。Legend of the Phoenix. Funky.

虽然是新世代的音乐人，但我好热衷于去做回这些很复古的节奏，他名字叫做 The Punk。 今次联同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了

就作品名字叫做 Get Lucky。 有群友在这里带来一个好消息，奔走相告是吗？就是说呢，蜻蜓 FM 呢开始正常运转了，兼且好像呢听落去 DJ 的声音更加之靓啲，不是啩？就今日啱先话有人话俾我听鼻音依然重啊，这个我是绝对认同的，不过好像是多了一些特别味道是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局部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之间，吹偏东风2-3级。预计17至20号咧受副热带高压嘅控制，我区天气晴朗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34度，21号起降雨会增多嘅。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

0: 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乔云。环境執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噃。咁最近咧，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员咧，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咧，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2: 系嘅，主持人，我哋现场检查嗰时咧，就发现咧呢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嘅环境违法行为。呢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嘅行为咧，属于典型嘅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1: 咁对于咁样嘅行为咧，法律系点样规定嘅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嘅第3项咧，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嚟排放大气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嘅罚款。我哋已经对呢个企业咧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嘅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呢一类嘅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嘅，除咗行政处罚以外咧，相关嘅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嘅。
1: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系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7: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7: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7: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天上嘅流云，
9: 长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左轮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个鬼卒，唉，佢系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4: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6: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0: 生活电台，
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0: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好似咧喺自己嘅想抽嘅清单里边咧，从来都冇谂过呢个城市。就算咧系佢隔篱嗰个嘅即系地方啦，即系城市啦，咁都曾经做过攻略嘅。咁但系唯独是咧杭州，我哋真系冇谂过咧去呢边去上抽嘅。嗱，今日咧就系同大家喺城市影像当中去睇下，究竟杭州嘅秋天会系点样一回事咧？咁样。原来咧，从九月份开始啊，咁佢就系以呢一个嘅桂花嘅香气开启佢嘅秋天嘅味道嘅。咁啊，去到十月份嘅斑斓落叶结束啦，其实唔同嘅时间段咧都会有唔同嘅主角噶。嗱，首先咧就系九月底啦，咁去到十月中旬啦吓，咁啊呢个时间段嘅主角咧就系桂花嘅。咁啊，空气当中咧都系一种好甜丝丝嘅香味噶。咁啊，可以去呢一个满角路嗰边啦，一路咧。都是这个桂花香，不过你好的话呢还可以是碰上这个桂花雨天。而十一月中旬到十月初就是红枫和这个不同的主场，这个也是属于杭州秋色最浓烈色彩最丰富的时期的。红枫不同和这个的各种各样嘅唔同颜色嘅树叶咧，都开始系变色噶啦。咁啊，成个城市咧都好似系打翻咗个调色盘咁。咁啊，喺呢个西湖嘅沿线啦吓，包括九溪啊、灵隐路啊嗰边咧，都系属于绝佳嘅观赏地嚟嘅。具体的时间就是11月下旬至到12月的下旬。首先就是有这个的银杏金黄季。是啦，这个时间段就是当这个枫叶正红的时间，银杏也都是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无论是这个古筑建筑旁边的银杏树，或者是街道两边的银杏大道，都美到令人窒息的。咁而12月呢就係再到第二年嘅1月中旬啦，亦都係屬於呢个水杉嘅晚景啊，晚秋景。咁当大部分嘅树叶已经凋零啦，咁呢个水杉林呢就迎嚟咗最靓嘅时刻。咁依然呢就係挺拔咁係矗立喺呢一个水当中啦，咁呈现出壮观嘅瘦红色嘅。咁亦都係屬於杭州嘅呢一个秋末冬初好独特嘅呢个风景。系啦，咁啊，具体边一啲地方有咩睇咁样咧？首先第一个就系呢个太子湾公园，咁啊呢度咧就哇，流金银杏啊，似火枫叶啊，都可以喺呢边咧集齐噶啦。咁啊，可以邂逅一场咧就系湖畔嘅秋日狂欢。当然咧，除咗呢啲嘅即系黄色、金黄色嘅银杏同埋红色嘅枫叶之外咧，仲有各种嘅花卉啊，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即系太子湾公园呢一边咧，一次过咧就系目睹晒啊！呢种即系打翻嘅调色盘啊嘛。第二个咧就系花港观鱼，咁啊枫叶红透啦，咁啊呢一度嘅亭台楼阁咧就系藏于林中嘅，咁光影交错，一步一景就好似古画咁样，而喺湖当中嘅呢啲即系哇争相涌现嘅呢啲个锦鲤啊，都系相当之系色彩夺目啊！第三个曲苑枫河，咁啊红枫同埋呢个残荷交织啦，亭台楼阁啦，亦都系一步一景，秋意浓厚嘅。跟住虎跑公园，咁啊亦都系属于红枫嘅主场地啦，咁啊层林尽染。呢边咧就氛围感啦，可以话系全场拉满，因为咧包括一啲嘅即系比较中式嘅建筑啦，再加埋呢一啲嘅即系红枫枫神嘅呢一个嘅红枫层林尽染嘅景致啦，亦都令到呢一度咧就可以话系上秋嘅高光地方啊。永福寺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枫叶三色交织嘅，咁啊可以有红黄绿咧，就系层层叠叠唔同嘅时间段啦，咁都会有唔同嘅呢一个色彩嘅呈现啦。咁喺呢度咧就三种颜色一次过可以俾你睇晒啦。咁啊再加埋呢个古字啦，皇墙黛瓦，咁可以话系禅意十足。
跟住可以系去到呢个国庄呢边睇睇，话喺西湖边嘅私人嘅园林嚟噶。红枫啦吓，同埋呢个黄叶咧，就系、是、可以话系同框嘅。咁再加上咧白墙黛瓦啦，亦都可以系出一啲嘅国风片嘅呢个天花板。跟住系北山街啊，咁啊呢边咧就有呢个唔同金黄色咧，就系铺成咗地毡咁样嘅，咁光影斑驳啦吓，包括呢个复古嘅建筑同埋湖光山色咁啊交织而成嘅呢幅画面，亦都相当绝美。再嚟睇埋呢一个九溪烟树啊，咁啊溪流咧就系、是、倒映住呢一个斑驳嘅秋色，红枫似火啦、啊、光影斑驳咧就好似系误入咗呢一个幕内嘅油画咁样嘅，咁啊色彩相当丰富。最后我哋仲可以系睇埋呢一个绿水湖渠啦，咁啊呢边咧就系、是、网红嘅有个亭啊。啊，即系你个枫叶橙黄渐变啦，吓、啊、红黄交织啦，咁啊框景咧就系、是、相当之绝美啦。系啦，咁啊杭州方面，咁我哋闻名下以呢个西湖周边，咁啊其实咧都依然会有相当之绝美嘅秋色可以俾我哋选择嘅。咁啊亦都作为一个城市啦，即系唔似去到啲即系例如新疆啊，属于即系嗰个大兴安岭嗰啲山区咁样咧，遥远的路程啦，就比较上系颠簸啲啦。咁呢边咧属于城市当中，咁啊。睇一睇枫树，翻到酒店瞓翻个觉，再出嚟睇都冇问题。咁啊，完全系一派咧躺平嘅休闲嘅一个嘅上秋嘅路线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日前，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主席团

0: 印发关于表扬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的决定，江门市图书馆、武夷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获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荣誉称号。江门市经济学会会长刘志坚、江门市社科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罗亮获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荣誉称号。这是我市社科界再次获得全国性表扬。今年以来，市社科联推动社科工作提质增效、出新出彩，市社科规划受理申报843项，立项261项，结项207项，全部通过，优秀成果15项，优秀率7.25%。9月14日，归峰会城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热烈欢送25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仪式现场宣读25名新兵名单，向新兵颁发入伍证书，勉励新兵听党指挥，严守纪律，端正作风，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在军营中淬炼自我，不负青春，不负家国，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军人。这些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踏上军旅之路，他们将在军营刻苦训练，踏实成长，用实际行动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9月14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发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备案范围、备案期限以及备案材料等要求，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对本辖区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施备案管理。俄罗斯国防部15日在社交媒体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姆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方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声音，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4: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4: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3: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4: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3: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天上的流云，
1: 墙角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
1: 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九八三
0: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好耐冇听岑咏仪嘅追光者啊！继续翻嚟我哋星期二晚上咧，不期而遇九点之后 share 你嘅点唱时间咯。咁啊，继续可以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分别系53772057 53772097。首先系浅笑就话咧，今晚上嚟一首新歌听下，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啱先啦，喺学校咧上完政治翻嚟啊，系咪母女之间嘅关系啦，永远要妥协嘅都系母亲呢？我谂真系要分唔同嘅年代啦，吓喺我哋嗰个年代咧，作为子女真系冇乜发言权噶，甚至乎冇乜太多要求噶。依家物质丰富咗啦。所有父母都会宠住自己嘅小朋友，系嘛？妥协就妥协啦。

0: 可能好多人都会同 MC 一样啊。佢讲到呢就係、话年少嘅时候呢其实同妈妈嘅关系有啲疏离㗎，经常驳嘴啦，仲嫌啰嗦啦，后嚟先意识到彼此即係沟通出咗问题。其实啦呢首歌所表达嘅唔就好多时候呢我哋会将内心留俾咗呢个世界，但係对最亲嘅人呢经常会发脾气喎。係囉，就係咁唔成熟㗎啦。咁其实呢首歌嘅歌名都系点出咗呢个重点啊。言语或者会有错，但係一个直接会拥抱永远冇错嘅。系咯，呢个时间你会唔会揽埋你妈妈咧？好啦，跟住抹名字的听众咧，佢今晚咧想拣一首《无可奉告》，又系一首嘅旁白作品啦。
1: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呢段旁白呢確實真係可以話係為蛋啦鄭山穗獨身打造，或者未必係佢屬於真實個人嘅一種性格啦。但佢曾經喺電影當中啦，就係、是、打造嗰個小男人周記啊，就可以話本色演出啊，真係仲囉嗦過阿媽係嘛？嚟自有鄭丹穗嘅傾情演出啊，無可奉告。演唱方面係彭嘉麗。OK， 跟住嚟，好耐冇見噶呢一位朋友仔阿小丸子。佢话何生好耐冇见啦，今晚咧咁啱喺车上边听到你嘅节目，发个信息过嚟点翻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啊！花轮同学仲喺咩隔篱啊？

0: 最近越来越期望有一个人可以对我好啲，哪怕呢个人是房地产中介，哪怕呢个人是剪头发的师傅，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触碰，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的想法。我是有几耐冇俾人关注了，依家可以俾到我刺激的可能就只是剩下火锅店的味辣。后生的时候人家对我的好我会挑三拣四，依家人家对我的好我会小心珍藏，因为越来越少。上了年纪想去回味以前人家对自己的好，但就是怎么都想不起，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不属于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三十分，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天上的流云

0: 南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
0: 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
9: 一打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5: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到我区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民生实事办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云龙先后到汇城街道碧桂园社区、三江镇联和村选举进行督导换届选举工作，检查选举公告、投票箱配置、宣传动员等工作落实情况。在三江镇初级中学，督导组了解办学规模、基础设施和师生就餐保障等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政治生活大事，要压实责任，紧盯关键节点，揸好宣传发动，依法依规办事，高质量做好各项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换届选举与民生保障两手揸，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为民举措落地见效。
2: 九月十四号，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陈经纶中学举行。仪式现场宣读了我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名单，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佩戴大红花，勉励新兵们胸怀家国，坚守初心，立足岗位，锻炼成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军人的良好形象。全体入伍新兵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响彻全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深会青年此次强军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和昂扬风貌。新兵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嘱托，在军营水练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光添彩。学生代表发言致敬新兵，表达了以参军青年为榜样，深耕爱国情怀，砥砺青春担当的决心。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分享感悟，因此叮嘱新兵们传承军人优良作风，在军营广阔天地建功立业。当日我区各镇街还同步开展送兵活动，通过座谈欢送、集中送行等形式，将家乡的祝福送到每一位新兵身边，逐步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1: 连日来，石板沙村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环境卫生整治热潮，期间党员干部与村民群众一道全面开展滋生地清理攻坚。面对村内部分区域存在的卫生死角和病媒生物滋生隐患，石板沙村坚持党建引领，迅速吹响集结号，镇村两级党员干部深入房前屋后、背街小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同时，石板沙村创新利用二级核算的管理模式，将整治任务细化到网格，落实到个人，成功发动了全村八个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共计42人义务参与到这一场攻坚战中。攻坚行动现场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形成了一条高效的流水线作业模式。今次行动共清理杂物62车、12.7吨，石板沙村的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下一步，石板沙村将继续引导更多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形成党员带头、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2: 开学季，深会公安揸住契机，先后来到深会华侨实验小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精心策划法治市集进校园活动，化身法治摊主，摆起普法摊位，以沉浸式互动送上新学期法治见面礼。在反诈摊位前，现场气氛热烈，民警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校园贷等高发骗局，要将防骗要点融入互动问答，在轻松氛围中上好开学防骗第一课。在禁毒摊位前，仿真毒品模型吸引了不少同学围龙驻足，民警现场揭秘奶茶粉、卡通贴纸、跳跳糖等新型毒品伪装套路，向同学们科普毒品危害，告诫大家谨慎交友，远离涉毒风险，做到识毒防毒拒毒。在交通安全摊位人气十足，交通知识快问快答，引得同学们团团围住。民警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结合校园周边真实事故、意案事件， 提醒大家过马路切勿佩戴耳机，骑行务必戴好头盔，拒绝违规载人，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呢一根弦。现场气氛热烈，不少教职工和家长亦都驻足参与。下一步，浸会公安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和隐患排查、植物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研学旅游发展交流会暨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在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证书颁发环节，广东新会古典家具城有限公司申报的像造榫卯、新会红木非遗榫卯拼装沉浸式研学课程成功入选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该课程以新会红木非遗榫卯技艺为核心，通过沉浸式拼装体验，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传统木作智慧与工匠精神，推动非遗文化在研学中活态传承。此次入选是对新会古典家具城研学课程开发与非遗传承工作的肯定。未来新会古典家具城将继续深挖红木文化内涵，优化研学体验，让红木非遗焕发新活力，为广东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这首歌。
1: 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服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服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

0: 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

0: 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

0: 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7: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8: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8: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8: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县乡某企业。

0: 此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继续推动国家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
1: 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3: 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 整机长125米， 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

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

0: 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

带着满载渔货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考古，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

0: 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1: 今天湛江、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省委人大工作会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
1: 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圆满收官，6693件作品秀出全民 AI 创造力。
0: 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启动。
1: 8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任轩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优势，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底气，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加强和改进我省人大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根植于党100余年的奋斗历程，形成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生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民主发展新路径，有效打破了民主垄断，确立了民主评价新标准，极大丰富了民主内涵，创造了民主实践新范例，有力引领了民主话语，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准确理解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丰富实践支撑和有力法治保障，结合广东实际，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 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持续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精心组织做好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充分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着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我省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全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积极创新丰富立法形式，不断提升立法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任务和民生关切，进一步强化精准监督、跟踪监督、协同监督，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完善联系代表工作机制，优化履职服务保障，推动各承办单位办好办实议案建议，持续丰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建强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强化创新探索，深化与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的融合互促，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有力有效查民情、听民声、知民意，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人大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履职日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带头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宣传阐释、细化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发挥好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从使命责任、发挥功效、彰显优势上深刻认识打造省域样板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认真履行立法监督职能，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这一活力所在，开展好代表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单元民意收集、议事督办等作用，健全完善民生实事三重架构等工作机制，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 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紧扣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常态常效推进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齐

0: 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14号至15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本台报道。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这一主题，从县域产业、体制改革、城乡融合、镇村发展等维度分享真知灼见，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脉支招，青年学者立足广东县镇乡村鲜活实践，开展交流碰撞。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3: 知识生产力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广东来讲其实是有很多优势，因为我们的珠三角地区智能农业呀、数字农业呀这块技术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但怎么样把这种技术的层面落到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这个是我们要探索的。
2: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小薇。
4: 城乡融合的主引擎还是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来缩小城乡的鸿沟，广东省建立这一个县域和乡镇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型，基于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搞清楚我们乡镇和县域发展的一些基础数据，推动或汇集这一种人才、技术、资源来赋能我们的乡村的发展，这样来缩小我们的这一个城乡的差距。
2: 揭阳产业特色鲜明，县域镇村实践丰富，当前正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和美揭阳建设，既有一化一海五优特等产业探索，也有古城活化、城乡风貌提升等鲜活样本。会前，与会专家学者走进揭西县产业园、普宁南溪水乡、揭阳古城等地调研。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鸣。
5: 片区化组团是发展的一个关键，这里面最关键还是要形成有效的产业，打造我们这个有效的产业集群，特别我们揭阳探索出的一个有效的模式。
2: 揭阳普宁市南溪水乡田园水经济产业融合建设项目负责人温喜文。
6: 南溪水乡呢，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以里带农的这么一个项目，农民呢通过种植，对吧，村集体呢通过代销，旅游开发以后呢，更多的那些项目群体呢认识到我们这个农特产，开展的游船、徒步比赛、民宿都可以带动那个村集体农民的收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安全，设置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本台报道。
2: 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400多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徐勇。
9: 以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安全主要是在数据库啊、操作系统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啊、数据的安全、算法的安全、模型的安全是越来越重要。
2: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克晶。
10: 这样计划

0: 的角度上呢，会把这个教学跟竞赛尽量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竞赛和这个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和培养这个学生的真正的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能力。
1: 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集结线上线下超200家企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打通企业与人才双向通道。广州靖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智能官叶顺伟：
2: 智能体的安全的话，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比较缺的，从今年开始可能也会往智能体这一块的安全会开始招聘一些相关的岗位。
1: 托尔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系统架构师刘超：
3: 技术的问题还得用技术来解决，包括异化风险的一些分析啊、预判呀、啊，然后再加上对处置的一些策略的推演，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啊、数据分析啊，这些人才还是非常紧缺的。
1: 宣传周期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省各地将通过万屏共闪、地标亮灯、IP 联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浓厚氛围。
4: 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评颁奖活动14号晚在广州举行。本项赛事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以全民学习 AI、全民了解 AI 为核心目标，让 AI 成为全民的创作工具，也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探索。本台报道。
1: 5月22日开赛以来，这场比赛已经热闹了近4个月。大赛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收到6693件成熟参赛作品。学 AI、用 AI、创 AI 成了许多人的新日常。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冷松。
5: 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而且呢，通过我们的传播量可以看到，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作品呢都达到可以在大荧幕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水平。关键是体现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创作者们的这些层出不尽的这种审美力和想象力。
1: 本届大赛实现了跨年龄、跨职业、跨地域的全民参与，选手遍布全国各个省份，还有海外创作者投稿，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最年长的已经68岁。作品题材也十分丰富，神话预言、现实生活、智能体应用、 AI 原创音乐，样样都有。11岁参赛者杨朝志：
6: 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做出一个健康的饮食搭配的小智能体。做出这一个智能体呢，我想要让大家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饮食。
1: WAI 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林音：
7: 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和传统的影视还有真人的影视这样子去做对比，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就是可以替代传统的实拍，然后可能比实拍会更加的真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强的技术点应该是一个活人感。
1: 经过评审团层层遴选，154部作品最终获奖，其中1条作品点赞突破200万，10条作品点赞过100万，另有100部作品获优秀奖。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祥敏：
8: 继续要发挥我们真正的大众的他的这个智慧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未来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中国的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我们中国的表达的风格，讲述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讲述中国的这个情感、中国的家庭，这么一些作品啊，能够出现。
9: 本台消息，昨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广东高校表现出色，30所高校的381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中山大学领跑全省，华南理工、深大、南科大等高校多点开花，1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广东持续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科创输送强劲科教支撑。
4: 昨天11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双节期间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畅游花城。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0: 启动仪式上

0: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覆盖全市11个行政区，兼顾本地市民就近微度假与外地游客深度打卡双重需求。线路整体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寻幽四大主题，为双节出游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指南。现场还专门发布悠游两山赋能百千万引领区文旅推广全民挑战赛。把从化、增城等山地资源、乡村场景、镇村消费点串联呈现，引导市民游客从看景区延伸到进镇村、品特产、观新貌。珠江实业集团悠游两山项目青春推荐官徐伟渠：
1: 我们的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登录悠游两山小程序来去游览我们两山的风景文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全民挑战赛。我们有4大赛道可以任大家选择，也有多重的好礼等大家来拿。
0: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推介一批双节期间文旅新供给，形成多元立体的假日消费矩阵。广州黄埔福煦12时辰深挖海丝古港文脉，以日间工业研学与夜间光影游船构建全时段沉浸场景。福煦文旅运营总监江冕：
2: 在国庆期间呢，也会搭配我们的福煦特别版的芭蕾舞，然后我们的现代舞、古典舞的融合，以及我们的 NPC 全程带您讲述我们福煦和前世今生的故事。
0: 广州白云月上白云间布局石井河水上观演，延伸广州夜游版图。第4届广州塔国际时尚周联动国内外设计与非遗资源，放大城市时尚辐射力。长靖羊城影像征集联合一票游广东平台，用来穗高铁票、机票、演出票核销换取权益，推动票根经济转化为消费入口。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介绍，该公园推出国风主题的中秋游园活动及演唱会，打造户外潮流演艺地标。
3: 我们在游园会里面，我们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到时候会有一个1.2米的一个月饼，这个是目前来说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4: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运力与客流，持续推动运输组织与客流出行特征高效衔接，9月19号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新版运行图继续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的公交化开行模式，以及4+8编组列车混跑模式。根据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调休安排，广肇广州东环城际铁路9月18号至23号执行 7.5折票价优惠，9月24号至10月11号执行9折优惠，10月12号起恢复工作日每周一至周四执行 7.5折票价优惠，每周五至周日执行9折优惠。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昨天在中山开幕，这是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将齐聚中山，共同研判产业趋势，推动政策交流，促进创新合作，凝聚更多发展共识。
5: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0.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5: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早上7: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华侨中学队出来的路口这里，往东关路以及东门路、东侯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再者上次过来看，可以看到就是公园东路还有城东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都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另外再提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新会东区学校还有文化小学这一带的附近的朋友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 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瘀力丁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

0: 我哋讲到丁直拜咗入陈白沙师门之后，成日都陪住陈白沙游山上谷饮酒吟诗，借此向陈白沙学习点样喺诗政当中行爱民为民之道，学习仁政之术。陈白沙真系桃李满天下，但系以县令嘅身份拜入佢门下嘅，仅仅系得丁直一人。丁直为人谦逊有加，礼熟信笃，专言乐善。陈白沙唔单止将丁直看成系自己嘅得意门生，并引此为知己，并一力支持丁直治理新会院。有一日，陈白沙好刻意咁样邀请丁直去到龟峰山玉台寺上谷，佢一边上谷一边向丁直介绍菊花嘅高尚品格。佢话菊花嘅适应性强，对环境要求不高，不以娇艳取媚，而以傲霜素雅坚强而成为花中君子。丁直一听心领神会，他知道老师是要以菊花的品性来教育自己。与此同时，陈白沙还告诫丁直，一院之重必须要业于律己，当好表率。后来陈白沙也都将书写宋太祖圣谕的以奉以禄，文高文之，下文易略，上天难欺，以及敬义这两个字送给丁直。丁直亦都如获至宝，令人刻于石碑，竖喺衙门之上，当作系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从此，丁直办理重要政务嘅时候，必定会向陈白沙咨询，斟酌商定之后再作施行。恪守陈白沙为政，以教化百姓为根本，以爱护百姓为宗旨，将教化爱民视为治院的基本方略。面对着当时难于治理的新会，丁直就从教育入手，教育从礼教开始。他将周礼和明代以来的礼教材料互相结合，印编成册，并且从各都挑选年高有德者一人为都老，四乡推举年德越盛者为乡老，依靠这一批德高望重的人行礼仪之道，规定每月月初都由都老和乡老向群众宣讲，对宣讲当中发现品德优良的人还会加以表彰。丁直煞费苦心以礼教民，在当下难于管治的新会院当中，他又会不会收到成效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揭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早间听新闻，
7: 时事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到我区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研究调研民生实事办理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系基层政治生活嘅大事，要压实责任，要紧盯关键嘅节点，揸好宣传发动，依法依规办事，高质量做好各项嘅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换届选举同民生保障两手揸，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为民举措落地见效。
6: 嗱，依家就正值响开学季嘅时候啦，我哋生活公安亦都系揸住契机，先后咁嚟到咗深汇华侨实验小学、广东南方职业学院，精心咁策划咗法治市集进校园嘅活动，化身成为法治摊主，摆起咗普法嘅摊位，以沉浸式互动送上新学期法治见面礼。现场气氛亦都系非常之热烈，有唔少嘅教职工同家长亦都系驻足参与啊。嗱，下一步生活公安将会常态化咁开展校园法治宣讲同隐患排查、植物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7: 近日，2026年广东省研学旅游发展交流会暨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推介会喺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喺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证书颁发环节，广东新会古典家具城有限公司申报嘅像做榫卯、新会红木非遗榫卯拼装沉浸式研学课程成功入选2026年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名录。
6: 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江门就业服务地图已经在近日正式上线。该地图是整合了全市的就业驿站、零工市场定位，以及同步纳入了侨乡文旅地标以及特色美。

0: 成，实现咗搵工作、逛景点、寻美食一图搞掂。喺呢一次上线嘅就业服务地图，系数字化赋能民生就业嘅新尝试。呢一个地图一共系收录咗有112个嘅服务点，面向住高校嘅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嘅群体等各类嘅劳动者开放。
1: 以上系我哋本次嘅神。

陈女士身高161.64公斤，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全正常，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就是江州大道这一带。那么其中好像在深门牛雕江这一带回旋处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再者顺着过来看就是在江州大道中这一带。我们中心路口这一带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再看看就是金沙对出来的路口这一带。往江州大道西即是大泽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7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